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 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

0: 节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 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根据中国相关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近日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知名考古专家、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红先生，请他继续为大家解读印坦沉船背后的一些文化密码。全红馆长，所有发现的这个沉船当中，航线是最难确定的。那么未来，如果我们获得哪方面的资料更多一些的话，我们才会把每一条沉船的航线能够稍微理得清楚一些呢？
1: 估计呢，可能也不必要这么去讲它的这个这条船具体去到哪个航线了。但是从古代一直以来，就中国跟通过南海到太平洋，就是出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到印度洋哈，就是这种中西交通、中西贸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那么它主要的地点呢，就是贸易的对象，就是这种往来的对象呢，早期的时候是印度。比如说我们那个东晋时期就有一个高僧叫法显，是吧？法显呢是从陆地去到印度，然后呢在印度求佛取经，取了之后他从海路回来。那么这条线路呢就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到了唐代之后呢，阿拉伯帝国就兴起了，就成立了阿拉伯的国家。那么他阿拉伯人就更愿意跟中国来做生意。中国的那个一些僧人哈，就是他们去印度求佛，去东南亚的时候，基本上做的都是波斯博，就是开头这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啊，就是波斯湾嘛哈，就是波斯人统治的。后来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他们就取代了波斯人，就成立建立了阿拉伯的国家啊，你们现在通常也都叫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
0: 对，
1: 这么来的。对，然后呢，他们就很愿意跟中国做生意。到唐代的时候呢，就有一条叫做广州通海一道，就是广州通海一道，就是广州出发去这些沿海的这些国家的这么一条

0: 航路
1: 航
0: 线啊，就是航线航道、
1: 啊、
0: 嗯，就是从广州出发，然后呢经过好多个沿岸的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要到现在印尼的爪哇，然后到这个苏门答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出马六甲海峡。那马六甲海峡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到现在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吧？这个印度那个马来西亚、
1: 嗯、
0: 新加坡这边，然后再过去呢就到印度洋。
1: 嗯，
0: 这条航线呢主要的目标还是去波斯湾，
1: 嗯，
0: 去到波斯湾。但这条去到波斯湾之后呢，它可以更往远一点走，就往西边走，就是就可以去到非洲的东部海岸。
1: 嗯，非洲的
0: 在这条航线在唐代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1: 哦，
0: 所以呢在这条当时这个应该就是世界上最远的最长的一条航道了、
1: 嗯、
0: 经过那么多个国家就已经是相当成熟了。所以呢、
1: 嗯、
0: 在这条线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海上丝绸之路，
1: 在
0: 这条海路上面、
1: 嗯、
0: 那么沿途的国家基本上都可以参与这种
1: 海上贸易。
0: 贸易，对、
1: 嗯、
0: 贸易，然后呢就会发生这种经济的往来，然后呢、
1: 嗯、
0: 文化的交流。
1: 这么成熟的一条海上的航行路线，其实还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的高超了。
0: 对，中国的那个船呢，但是中国的船呢有一个特点，它主要呢是以内河的船。
1: 内河的船。
0: 对，内河的船、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吧？
1: 对。
0: 那清明上河图上面，哇，那个船就是各种各样的船，体量也很大。但是呢这些船呢基本上都是平底船，
1: 嗯，
0: 它更多的呢是在内河跟近海，就是沿着我们的海岸边走、
1: 嗯、
0: 在唐代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越洋走，从太平洋走到印度洋，恐怕更大量的还是

0: 来推定它，就是它有100多枚这个南汉国铸造的乾亨重宝，南汉国铸造的乾亨重宝。
1: 嗯，
0: 那么这种钱呢，就是在918年就开始铸造这种

0: 块状的银，是银铸成的。那上面呢有铸有贵阳坚三个字。这些银品呢外面呢还用这个还有银箔银片，就是把它封起来。这个银箔上面呢还刻写有文字，就有岁盐上色银啊，49两专知官陈训这样的字啊，就说也就表明这些银最初呢是盐税来的，应该就是南汉国国库里面的
1: 银锭，是可以说是货币吗？当时
0: 也可以说是货币，它反正它是可以流通的，它是可以拿来支付的。它银就是从贵金属的角度来讲，那银比铜肯定还要高，那么我们中国的那种货币可能在国外哈，它不能流行，它更多的用这种金啊银啊来做替代品，可能
1: 我们叫硬通货吧。
0: 对对，硬通货，对。
1: 那么铅钱呢？您刚才讲的是银锭，铅钱我们可以解读出什么东西来呢？
0: 铅钱呢，就是实际上呢，这条沉船出来之后呢，国外的学者哈，他们把它的年代呢都定在一个就是在五代末期哈，甚至呢去到北宋早期，但是我们讲它北宋呢是960年就建立北宋了啊，赵匡胤就称帝了，黄袍加身之后他就称帝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有好几个南方的好几个国家他还没有统一的啊，像那个杭州的五岳国，然后还有南唐，还有就是广州的南汉，那这些国家当时还是存在的。我们从他这个铅钱的发现，那么也就可以推断他这个

会用你这种劣币继续使用的，是吧？更不会拿它来跟外国的这个商家来进行贸易。所以我们由此呢，我们就推断这条船上面又有南汉自己铸造的这个贵阳间铸造的银艇，又有南汉的千钱，就是用南汉的货币，那么就说这条船实际上

0: 他呢就他那个时候呢可能国力也比较强大啊，
1: 嗯，
0: 他就攻占了这个郴州，所以呢这个贵阳间有一段时间，有十来年的时间就又属于这个南汉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材料就可以推断，这个南汉这个贵阳间属于南汉，
1: 嗯，
0: 就是从公元951年到公元964年，964呢就是赵匡胤的这个宋的部队哈、啊、就是军队就又攻陷了郴州，就是等于说从南汉的手里面又把这个郴州夺回去了，这前后总共有13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推断，就是这个南汉贵阳间铸造的营体就在这13年的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能推断出这个这条沉船是南汉国的，南汉国时期，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呢就在公元951年到公元964年这13年之间。
1: 贵阳监，我想知道这个贵阳监它是官府的一个机构，它是不是当时的官府专门针对海上贸易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0: 贵阳监不是专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是，它主要就是铸铜，冶炼银矿，
1: 造币，
0: 因为它这种矿物很丰富嘛，哈，
1: 嗯，
0: 然后呢，在唐代的时候呢，它是以铸钱币为主的，在湖南省博物馆啊、哦，实际上现在它还有一口，就是南汉大宝四年铸的一个铜钟，
1: 嗯，
0: 这个铜钟呢，原来就是在贵阳，就是在贵阳那个地方的，在城隍庙里面的，后来才搬到长沙去的省城南海湖南博物馆。那这个铜钟它上面的铭文就非常明确的记载，就写的它就是南汉的贵阳间铸造的这个铜钟、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唐代也好南汉也好，它的贵阳间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冶铸这个铜器钱币和银矿，就冶炼银矿，它主要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些财富啊是供那个政府部门的用的，但是它可以应用的很广泛，不一定只用于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1: 全管，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从盐税当中又能解读出什么呢？
0: 对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哈，它这个贵阳间就是政府的一个矿业，就是冶制这个银矿的一个政府部门哈、啊，就像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局呀、啊，或者像一个什么样的处一样吧。
1: 嗯，
0: 但是呢，它银品上的套封呢，上面呢又有盐税啊，就盐税。那么这里面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啊，老百姓的纳税，它有好多种形式。一个呢就是直接就收钱啊，就是收税。更多的呢，他是通过劳动或者你去参加政府的服役啊，给政府做工也可以抵税。然后呢，你可以拿你的那个一些生产的物品，比如说丝织品啊，

0: 就各个国家的人参与这种贸易。因为呢在唐代呢它的文献记载少一点，到宋代以后宋元明清这种记载就很多。
1: 嗯
0: 啊，我们完全可以去通过这些记载，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出水的这些沉船，就完全可以复原出一幅非常的繁荣，非常的频繁的一种贸易，一种交往，一种商贸往来的这么一种景象。
1: 围绕着印坦沉船，这一时期与中国交往比较密切的有一个叫三佛齐的地方，这是今天的哪里呢？
0: 啊，对，你说这个三佛齐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三佛齐是在现在的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就有一个叫做现在的译名啊，就叫做巴林旁。叫巴林旁。这个巴林旁呢，明代的人的时候呢，就把它叫做巨港，就是巨大的那个
1: 巨
0: 港，
1: 巨大的巨，
0: 巨大巨港。也有叫旧港。它呢，这个呢，三佛齐呢是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刚好呢，它在苏门答腊嘛，是吧？
1: 对，
0: 苏门答腊岛的北边，
1: 那
0: 个就是跟这个马来西亚半岛的南端之间，就现在新加坡这带，掐着这个马六甲海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对，也是一个枢纽，然后从西亚波斯湾那边哈，过来的船，印度过来的商人，就是反正是中西往来的这些人也好，货也好，船也好，都要在他那里
1: 停靠
0: 停留，都要在他那里停靠。然后呢，他自己呢，本身这个东南亚，这个岛上，比如说苏门答腊岛啊、爪哇岛啊，还有马来西亚半岛南部，就是他们的物产也很丰富，他们的香料啊，他们的胡椒啊，这些东西也都是各国人民就是都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所以呢他在他那里的这个生意也做得很大的。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我们中国的文献就有记载，他最早呢就叫做史利佛寺啊，这个是一个梵文的一个音译来的，译名来的史利佛寺。他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呢，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说
1: 古人讲的就是，是吧？
0: 对，它是一个海上的霸主，是一个古国啊。来自中国西方的这些国家的这些人哈，要到中国去的话呢，都要经过他这里才进入中国。然后呢，他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非常的那个霸道啊，就那个帆船过境过他的，就是过这片海面哈，如果不过他的，不到他那里去，不跟他做生意的话呢，他就会出师，就是派兵去抢去杀人家，就干这种，就是一个海上霸主这么一个角色。那么现在呢，这条沉船的邦加岛就是处于这个苏门答腊岛跟爪哇岛之间的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差不多就过了这个邦加岛之后呢，就可以进入马六甲海峡了，就可以进到这个三佛齐了。所以呢它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估计这条船可能如果我们假定它是离开广州的话，它可能它也是要到这个
1: 三佛齐，
0: 这个巴林旁，对，到这个三佛齐这个港口这里，可能进行休整啊，或者进行贸易啊，或者等待更好的这个季风啊，就这些都有可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

没有对人提过，但后来发生沙丘公变，李兑害死主父后，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眼光应搜出了和氏璧。他本来就是楚国人，以他的眼光应当认出那就是楚国国器和氏璧。利欲熏心之下，当即据为己有。令先生，我的推测对不对？蔺相如点了点头说，当是如此。虽然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究竟，赵奢还是不由得感慨万分。谶语有云，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主父被困在沙丘宫时抚摸着这块世间罕有的玉璧，又是怎样惆怅的心情？蔺相如心中也是愈发沉重起来。自从和氏璧在楚国离奇丢失后，碰过他的人似乎都没有好下场，墨者暴毙魏国，主父饿死露台，李兑惨死家中，这块举世闻名的玉璧到底是祥兆还是诅咒？得到它当真就能够得到天下吗？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还能与天下诸侯一争高下吗？回来庙府时，妙贤正在堂中徘徊，一见蔺相如便说，先生可算回来了。招手叫过婢女说，这是一套新衣服，明日啊上殿穿上，先生试一试看看合不合身。蔺相如说，上殿？妙贤说，我向大王举荐了先生，由你担任使者出使秦国。原来今日有秦国使者来到邯郸，称秦昭襄王听闻赵王得到和氏璧，十分仰慕，愿意用酉阳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赵惠文王召集群臣商议，

0: 良策，不知该如何应对秦国。只有大将军廉颇慨然说，
1: 大王不必忧虑，若是秦国有何阴谋，本将愿为主帅抗拒秦军。
0: 赵惠文王闻言却并无喜色，仪态艳艳的退朝后，只捧着和氏璧坐在禄寝殿中发呆。这位靠母亲得宠意外登上王位的国君，得到天下至宝后才两个月，欢天喜地的即被浓密的愁思所替代。他陡然想起另一位国君来，不过并不是被他亲手逼死的父亲赵武灵王，而是那位客死在秦国的楚怀王。楚怀王熊怀自登上王位后，便大肆任用亲信，排斥异己，屈平等忠臣反而遭到放逐，致使国势日非。秦国相国张仪和楚国有仇，谎称秦国愿意割让600里土地换取楚国与齐国绝交。楚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到6里地。楚怀王恼怒之下发兵进攻秦国，三战皆败，楚国彻底走上没落的道路。楚怀王被迫送太子恒到秦国为人质，又娶秦国公主为夫人，才换来秦国退兵。公元前299年，即赵惠文王初登王位的这一年，秦国宣太后姜米执政，以儿子秦昭襄王的名义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面定盟。楚怀王不听大夫屈平的劝告，来到武关，结果等到那里的并不是秦昭襄王，而是秦国重兵。楚怀王被挟持到咸阳，被押到了章台，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宣太后对待这位异母兄长如蜀国臣子，不行平等礼仪，并要挟他割让楚国2郡土地。楚怀王怒不可遏，断然拒绝。宣太后便将他拘留在秦国，不断的侮辱取乐。楚怀王被扣留后，楚人立太子恒为王，视为楚顷襄王。被拘禁2年后，楚怀王终于想方设法逃离了咸阳。秦人发现后，派重兵封锁所有通往楚地的要道。楚怀王不得已只得逃来赵国。当时赵武灵王尚在世，正在代地巡游。赵国国政由赵惠文王主持。赵惠文王与大臣商议，最终还是畏惧秦国，没有敢接纳楚怀王。楚怀王愤恨不已，又改逃去魏国，却被秦兵追上，抓回秦国。楚怀王受尽羞辱折磨，回到咸阳后不久就病死了，最终还是死在了他所痛恨的妹妹姜米手中。他的儿子楚顷襄王不但不顾国耻复仇，而且同样娶了秦国公主为王后，并将太子婉送到秦国做人质，可谓对强秦已到了畏其如虎的地步。当初赵国君臣商议要不要接纳楚怀王时，赵惠文王年纪还小，朝政均由相国李兑决议，而且那件事并非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似乎已经变得非常遥远，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但此时此刻，不知道为什么，赵惠文王突然又重新想起那位可怜的落难楚国的国君来。他甚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楚怀王的绝望与无奈，明知道秦国相邀很可能是骗局，却不敢不去。他也知道秦国所谓以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建议是骗局，但却不敢不双手奉上和氏璧呀。侍奉在一旁的妙贤小心翼翼地问道，
2: 大王是在为秦国派使者来要用城换璧一事发愁吧？
0: 赵惠文王叹了口气说，
1: 寡人虽有廉颇将军这样的猛将，毕竟秦国强大，如果不答应秦国的条件，就会得罪秦国。秦国若是借机兴兵，赵国就有大麻烦了。
0: 难怪赵王如此犯愁，秦国确有锐不可挡之势，风头正劲。原先的秦国只是关中之国，而今秦将司马错攻灭了巴蜀，二国土地户口尽为秦国所有，并从此对楚国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令楚国惶惶不可终日。韩国难抵秦国，主动割让5隋200里之地。魏国在秦国的不断进攻下，先后陷河东、安邑、河内之地。关中之国冲出了函谷关，中原局面顿时为之一变。

0: 诸侯国生怕自身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争相讨好秦国，派使者向秦王表示祝贺。赵惠文王也派了使者到咸阳后得不到通禀，更不要说见到秦昭襄王本人了，最终无功而返。这件事之后，赵惠文王一直很忧虑，认为这是秦将要攻赵的征兆。妙贤说，既然如此，大王何不答应秦国的条件，派人将和氏璧送去秦国？赵惠文王说，寡人就怕将和氏璧给了秦国后，秦国失信，不肯交付十五座城池。妙贤说，臣有一计，大王可选派一名有勇有谋的使者，命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若是得到十五座城池，就把和氏璧给秦国，否则就带璧回赵国。赵惠文王说，这倒却是两全之策，但此次出使秦国非同小可，到底派谁去呢？今日朝堂上的情形你也看到了，大臣中怕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妙贤说，臣门下舍人蔺相如智勇双全，如果选派去秦国的使者，没人呢比他更合适了。赵惠文王说，蔺相如不过是你门下一个舍人，他能胜任吗？妙贤说，蔺相如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机智过人，大王还记得有一次在大殿上开玩笑问的上下东西之事吗？某日赵惠文王闲来无事，忽然童心大起，问群臣说，
1: 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什么在东，什么在西？
0: 有大臣答道，
2: 天在上，地在下，东城在东，西城在西。
0: 虽也合景，赵惠文王却觉得不大满意。妙贤记在心里，回家后有意拿这个问题去问门客。蔺相如正在菜园中摘菜，应声答道，
1: 黄瓜在上，茄子在下，冬瓜在东，西瓜在西。
0: 妙贤一看果是如此，预备进宫去告诉赵惠文王。蔺相如得知究竟后忙说，
2: 哦，臣身在菜园里，所见尽是瓜果蔬菜，所以才如此应答。令君到了朝堂，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如果再这样回答，就有辱骂大臣的意味了，应对也许得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0: 又教妙贤说，
2: 令君呢，不妨这样答，大王在上，群臣在下，文臣在东，武将在西。
0: 妙贤如此告诉赵惠文王后，果然大得赞赏。赵惠文王听说妙贤的应答其实是蔺相如教的，沉吟说，
1: 人倒是够机灵，可究竟只是雕虫小技，不知蔺相如见识如何呀？
0: 妙贤说，当初臣一时糊涂，贪恋和氏璧，没有及时呈交大王。事发后臣本想逃走，亏得蔺相如及时制止住了臣，说大王胸襟广阔，只要臣真心地向大王请罪，大王一定会饶恕臣。事实也果真如此，仅此这一件事情便可知此人眼光过人，胸中大有丘壑，是个难得的人才。妙贤竭力推荐蔺相如，倒不是有什么忠君爱国之心，也不是有举贤荐才之意，在他内心深处其实舍不得推荐蔺相如，以蔺相如的才干，一旦显露头角，必能出人头地，为赵王所用后，他门下就再也没有见识不凡的舍人了。但自从和氏璧一事后，赵王虽待妙贤如故，平原君等重臣看他的眼神却疏远冷淡了许多，他感到危机深重，急需向赵王献媚顾宠，不得已只好亮出蔺相如来了。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赵惠文王与其父坚毅的性格完全相反，耳朵根子软，因而虽然才干平庸，却有善于纳谏的贤明。虽然对妙贤的话半信半疑，还是说，
1: 既然如此，明日寡人再召众大臣议论此事，你就带着蔺相如一起来，让寡人和众大臣一起看看他的本事。

0: 蔺相如听了事情的经过，无忧无喜，一时沉吟不语。妙贤忙说，天气已晚，蔺先生你早些安歇吧，明日一早你我一起进宫拜见大王。次日一早，群臣到东城大殿议事，行礼之后，赵惠文王神色焦虑，不断地往门口张望。平阳君赵豹微觉诧异，问道，王兄是在等什么人吗？话音刚落，便见宦者令妙贤带着一名30来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起拜见赵王。赵惠文王说，免礼，你就是妙清门下的舍人蔺相如吗？蔺相如说，正是下臣。赵惠文王问道，秦王要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先生认为可以答应吗？大臣们见大王居然谦虚地征求一个官位低微的舍人的意见，不禁议论纷纷，品头论足。平原君赵胜和田部令赵奢虽认得蔺相如，却见他突然气定神闲地出现大殿上，也极为惊异。蔺相如答道，回大王话，而今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倘若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却不肯交出15座城，那该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玉璧，即便是和氏璧，这价值也足够高了。要是赵国不答应，礼屈在赵国，赵国不等15城池到手就先献上玉璧，礼节上已对秦国非常恭敬。要是秦国不履行诺言交付15座城池，那么礼屈在秦国。下臣认为宁可答应秦国的条件，让对方去担这个错。赵惠文王暗中留意蔺相如的神态，见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比起朝堂上那些大臣自有一番风度，心中暗喜，忙说，寡人想找一个人出使秦国保护和氏璧，先生能为赵国去一趟吗？蔺相如说，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臣愿意带着和氏璧前往秦国。忽有侍卫匆忙进来禀道，边关急报，秦将白起突然带领30000大军屯兵在我国边境。赵惠文王又惊又怒说，秦国到底是要做什么？大将军廉颇忙出列奏道，臣以为秦国本想以换城为名骗取和氏璧，现在又增兵边境，分明是要威逼大王交出和氏璧。大王请让臣带兵前去迎击白起，让秦国知道我赵国不是好惹的。蔺相如说，不妥，秦国目前只是增兵，并没有主动向赵国挑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宜主动出击。廉颇是赵国嬴姓贵族，忽听得一名小小的舍人当众反驳自己，顿时怒气冲天，讽刺说，那么蔺先生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秦军打到赵国家门口，我军才能反击吗？蔺相如说，当然不是。廉将军，相如以为如今天下形势，秦国最强，攻城略地，列国都无可奈何，跟15座城池比，一块和氏璧又算什么呢？由此可以断定，秦国不过是想用以城换璧这件事情来试探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赵国如果不敢派人前往，那秦国便会以为赵国没有能人，以后更加轻视赵国，要地要礼难以拒绝。这一番话有理有据，群臣纷纷点头。平原君赵胜说，蔺先生分析的有理。赵惠文王终于下定了决心，拍案说，好，就依蔺先生所言，请蔺先生出使秦国。蔺相如深深作了一计说，请大王放心，如果秦国交割了城池，臣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否则的话，臣一定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赵国。廉颇哼了一声说，哼，你说的容易，如果秦国不交城，你如何能保证完璧归赵？蔺相如说，臣愿意以性命担保。廉颇冷笑说，你以为你蔺相如的命？赵奢忽然站出列来，躬身说，大王，臣也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蔺相如一定能够完成使命。赵奢是平原君力荐的人物，而今在赵王面前正得宠，他既然出面为蔺相如担保，旁人也再无话说。赵惠文王终于舒展了眉头说，好，寡人便拜蔺相生为大夫，为赵国使臣， 保护和氏璧前去秦国。赵奢说，当年主父微服访秦，臣也是侍从之一，熟识秦国地貌，臣愿意作为使者侍从，护送蔺先生到咸阳。昔日赵武灵王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后，准备出击秦国，为了摸清秦国地形，观察秦国国势，他伪装成赵国使者进入秦国。秦昭襄王在殿中设宴款待赵国使者一行，见赵武灵王形貌伟岸，谈吐不俗，很是为其风度倾倒。后来秦昭襄王与宣太后谈起赵国使臣，宣太后曾经在楚国令尹朝阳夜宴上见过当时还是太子身份的赵武灵王，当即说，这人一定就是赵主父。秦昭襄王犹自不信，派人到驿馆打探，才知道赵国使臣的确就是赵主父，急忙派兵追赶，但此时赵武灵王已经驱马离开秦国边卡，秦国上下无不惊愕。赵惠文王见赵奢主动请命，很是高兴，说，
1: 好，准赵卿所奏。
0: 顿了顿又说，
1: 出使人选随令卿和赵卿挑选。
0: 战国七雄中，以楚国地域最大，但从地利上来看，则以秦国位置最佳，左有尧山函谷，右有陇山高地，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怨之力，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至诸侯。如此金城千里的关中地势，为秦国争霸天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关中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为九州高隅，号称陆海，这里又是一处要地，形势险阻，四色固守，因而又被称为天府，史称秦地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粪积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下之雄国。秦国最早立国源于周平王东迁洛邑时，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封地在齐心一带，但这时候关中东部已被朱荣控制，周王朝鞭长莫及，因而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说，
1: 荣无道，侵夺我齐封之地，秦能攻逐荣，即有其地，
0: 遂成为秦国伐荣的有力借口。经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终于夺回了关内周地的大部分地域，秦国都城也随着秦国疆域的变化几度迁徙。到秦孝公时，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最重大的措施之一就是将秦国王都东迁。当时的局势是天下七雄并列，魏国最为强大，占有秦的河西之地，隔水与秦对峙，但随着秦进魏退的变化，将都城往东迁移符合秦国进一步东伐的长远目标，因而虽然反对者众多，秦孝公还是坚持将王都从溧阳迁到了咸阳。咸阳建在关中陆海天府的中央，因在九霍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巨阳，故名咸阳。这里正当水陆金梁，又有漕运之力，形势下脑，进退战守，可谓绝佳的建都位置。咸阳原本只是一个乡邑，成为秦国王都后才开始大肆营建，建筑设计以向天为原则，即将都城主要建筑与天空星象与在分布上对应起来。最先修建的是象征国君威严的祭阙，阙是立于王宫前面大道两旁的一对多层建筑物，祭意为祭，君主常在祭阙出列教令，大臣则常在这里代召祭事。商鞅主持修建的祭阙上下三层，木衣剔绣，土坯朱紫，极其华丽。下层台基是数个单室，出檐射廊，中层正中是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有宽敞的台榭，顶层则是四望的楼阁，居高临下，俯视渭川。祭阙建成，时有咸阳都城的雏形，之后相继有了咸阳宫、咸阳城。咸阳宫是秦王办公居住之所，位于咸阳城之北，咸阳城则是手工业作坊、平民居住区、市集等集中所在地，四周围有高墙，有一处独立的城郭。秦惠文王执政以后，大肆增建宫室，咸阳 遂从渭北扩展到渭南，诸多宫殿建筑以渭水为轴线，南北伸展，如飞鸟双翼横空而行，为使南北随意相通，又建了石柱的横桥，称渭桥，宽6丈，南北长280步，宏立宽长，犹如天虹卧波。众多的宫殿群中，地位最高的是渭北的咸阳宫，王太后江米长期居住于此，其次是渭南的章台宫，是秦昭襄王的居处和朝宫。虽然太后一党擅权已久，但毕竟秦昭襄王才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因而重大政治活动均在章台进行。昔日楚怀王被秦国诱骗挟持到咸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被带到章台，迫以臣子的礼仪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蔺相如一行到达咸阳后，也被立即带来了章台宫。到得北宫门前，赵奢和侍从腰间的佩剑突然如活了一般，被一股大力吸引，脱身而去，咚的一声贴在了门框上。赵奢倒也不以为意，两名侍从吓了一大跳，惊叫出声，如见鬼魅。引领赵国使者一行的是秦国华阳君毕荣，即之前的楚国公子熊荣，为楚威王和华荣夫人所生。他跟随姐姐江米来到秦国后，改名毕荣，是以跟楚国决裂。因其外甥公子季当上了秦昭襄王，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秦国的封君。章台宫北门又称雀湖门，门框内装满了磁石，无非是利用磁石罩铁的特性吸附朝见者的兵器，以神奇来恐吓这些心怀二心者。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3: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接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报道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的报道说，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

0: 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
1: 二是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2: 根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的报道说，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1: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2: 伊朗福尔斯通讯社二号公布了船只等待伊朗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画面。报道说，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任何通行只有在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之下才可能实现。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不会允许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伊朗已经接受调解方卡塔尔的提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报道不属实。另外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号晚间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普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的船舶谨慎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当中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0: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了一架 F-35

0: 15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说，截至到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1: 您好。
0: 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美方宣布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那么伊方目前是暂无回应。那么从扬言最大规模的打击到宣布取消并且举行谈判，您如何来看待美国政府这种

0: 后果和代价。那么就这一次的这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再次收手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么按照美方自己所说，它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地区国家来对于美国进行的施压，特别是沙特王储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直接的通话。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相关的这个战事如果一旦完全的升级的话，那么对于地区国家的经济命脉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它本身来讲在整个中东地区还是要采取一种战略收缩和避免陷入到长期战争泥潭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策略。那么当美国收手之后，或者说是当美国在以后从中东地区进一步撤出之后，它所需要依赖的是地区的盟友的支持，是需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为一个双支轴的这种战略来维持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此时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顾虑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呢还一直希望把沙特拉进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当口，那么沙特的意见对于美国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最终特朗普总统决定收手，但是这样的一个收手呢并不意味着美国未来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希望打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但是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精准打击的方式是美国所希望维持的。所以在未来呢，我们想整个地区的这种全面大规模冲突的概率可能相对较低，但是维持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这种动荡可能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主持人。
1: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说正在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同时伊朗军方也表示，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会继续关闭。所以您如何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发展？
0: 那确实，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上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这个矛盾在短期之内难以解决，因此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安全状态很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种高危的水平。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伊朗是在跟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才进行着新一轮的这种谈判。那么在谈判当中呢，作为伊朗方面来讲，它坚持的实际上是要有主导和主权这两的原则。所谓主权呢，就是伊朗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所谓的主权管辖。那么这不仅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所谓收费的问题，其实还包括事先的申报，那么在申报之后的审批，以及当出现了一些纠纷问题时候的最终的决策。所以这个是伊朗看来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要拥有主权管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所谓主导呢，主要是体现在伊朗看来，那么尽管说伊朗和阿曼都有相关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权利，但是当如果出现了一些完全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事态，或者说是一些紧急事态的时候，那么伊朗要有最终的决策权。所以对伊朗来讲，他要的是对于域外国家的一种排他性权利，而对于阿曼来讲，他要有一种对于整个通行管理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这个条件对于海湾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讲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因为海湾大部分的国家更多的关注到的是整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是海峡能够通行。而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伊朗的要求则是完全无法接受。美国呢是需要保持对于这样的一个关键航道的一个完全的控制权。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伊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实际上和美国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便未来我们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临时性的协议，或者说是一个临时的通行安排，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和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过程一样，会出现新的波折，那么最终还是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整个海峡的这种断断续续的开和关。所以对于海峡的通行问题，可能到目前为止各方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得到各方都接受的一个中间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勋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进行讨论。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将会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之后显著下跌。

0: 截至美东时间2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了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跌幅随后稍稍收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且重申将会维护市场稳定。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此后，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之前呢，多个中东盟友请求取消行动。那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之前也与特朗普通话，劝停对伊朗的打击。所以您如何看待沙特等国在美国对伊朗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和战略意图？
2: 那确实呢，美国的地区盟友对于美方决策的这种影响呢，确实是在增加。那我们看到，在今年2月的时候，当时呢，美国实际上想要对于伊朗来发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军事袭击，当时还在策划的阶段。那么地区国家也表达了相当长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关切，但是当时的美国可以说自信心爆棚，那么认为可以在短期之内就能够结束这一场对于伊朗的冲突，并且实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很显然后续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呢都没有能够来去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实现相应目标，而且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所以经过了过去这几个月的经验教训来讲的话，第一是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他要发动的是一个所谓二战之后对于伊朗最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这样的打击。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打击有可能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很显然美国自身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承受，或者说是完全去应对的，它必然会殃及到地区国家。那么各国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的声音，那么给到美国的压力也要比之前更强。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多方因素导致最后特朗普总统要听取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作为美国来讲，它必须要考虑到战后的或者说是后冲突时期，那么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至少有两点必须要考虑到。首先呢，就是这一场战争的成本最终将由谁来买单。我们看到实际上白宫多次在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语境中都表示，美国政府是不会为此来进行买单的，那么最终的成本它要转嫁给地区盟友。那么如果地区盟友自身的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自身的国家安全得不到任何的维护，那么这样的成本地区国家是否愿意替美国来承担，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战后的治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仍然是一种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那么在之后美国需要让地区国家来去代替美国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治理的职能。那么如果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的秩序完全崩塌，那么地区国 国家自己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后的治理，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这并不是说美国和地区国家或者说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和紧密，而恰恰相反，是美国在面对当下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强烈波动的背景之下做出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主持人，
0: 那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哈。以色列方面说，对美方取消行动的这个决定毫不知情，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斯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帖文才得知。所以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政策上的这种信息时差？这对于未来地区局势的发展又会有哪些影响？
2: 那我想呢，这一个主要是体现出以色列呢，希望对外来展示出他并没有很深刻的去卷入到美国在地区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需要去营造出这样的一种对外的印象，来避免自身呢成为更为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众矢之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以色列来讲，它是美国在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那么对于美国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有着深度的参与，那么在情报上更是完全的互通有无。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但是以色列却屡屡的出现这种在政治上的否认，所以现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它并不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当然外界可能无法去完全的证实以色列在这一次的整个的袭击过程当中具体的是扮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按照常理来去推断，以色列在当下及未来都仍然会和美国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上来进行一个紧密的合作。首先呢，我们说在主观的意愿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美以冲突来看作是全面削弱伊朗，来改善以色列所谓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安全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契机。所以以色列呢一直希望美国是加大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军事打击行动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们说在客观条件上来讲，实际上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行动，无论在情报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军力部署方面，都需要有以色列的大量的支持。那么在情报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长期对于伊朗有着非常紧密的观察，那么这一点即便是美国可能都达不到。所以的话，如果美国要对伊朗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那么和以色列之间的互通有无是必须的。而作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都采取了非常频繁和高烈度的打击，这也使得美国把一部分的军力的部署后撤，那么以色列就成为了美国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伊作战的前沿基地。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即便说在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的和以色列同步，那么未来美国在整个地区的这种军事行动仍然是要仰赖和以色列的这样一种合作，这也是以色列用来发挥对于美国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丽萍，
1: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将于3号重启谈判，对峙局面再度出现了缓和的信号。但是美伊博弈日趋复杂，中东多国对航运形势变化也是高度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白宫称认真评估盟友的诉求。两天前呢，美方威胁将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但是次日便宣布取消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除了伊朗请求美国取消打击行动之外，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也请求美方取消行动。白宫方面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分析称，眼下中东局势已不再是单纯的美伊对峙那么简单，而是很多股力量一起搅着往前走。美国发动军事打击之前需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题目是海峡航运困境或出现转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耶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的航线，双方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创造更多的条件。 在全球航运大动脉阻塞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前不久呢，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苏伊士运河也因达米埃塔港遭袭而面临安全的风险。原本相对安全的里海运输线，随着伊朗商船遭袭，也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报道，题目是地缘政治与邮轮运价息息相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的恶化，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了邮轮的运价。飙升的安全风险加剧全球石油贸易流向的复杂性，也令全球贸易体系的灵活性下降。贸易船队进一步分化，多数宁可少赚钱也要避险，那个别船队愿意承担高风险，但是抬高要价。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需要拿出清晰战略和诚意。金字塔报指出，目前一个可行的思路是把海峡管理多边化，由包括伊朗在内的海湾国家共同来管理过境航运，共享收益，并且努力稳定油价。那么对伊朗而言，这可能换来制裁松动。这段时间局势恶化的最大症结是美国拿不出清晰的战略和谈判诚意，如果战事升级，谈判就只能是搁置了。白宫需要改变用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压的惯性思维，大棒策略对解决争议有弊无利。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一凤
0: 李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二号晚间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的时候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对卡茨的决定感到愤怒。三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目前不会换掉布鲁特，而且国防部长卡茨也无权解雇布鲁特。卡茨发表的声明没有与扎米尔进行协调。同样也是在三号的凌晨，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表示，关于任命新的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决定是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以方已经就此协议向

0: 金字塔报指出，目前一个可行的思路是，
1: 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
0: 伊朗在内的海湾国家共同来管理过境航运，共享收益，并且努力稳定油价。
1: 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
0: 策略对解决争议有弊无利。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一峰，
2: 李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号晚间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的时候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对卡茨的决定感到愤怒。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目前不会换掉布鲁特，而且国防部长卡茨也无权解雇布鲁特。卡茨发表的声明没有与扎米尔进行协调，同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是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说，截止到当天下午，前线一共发生了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没有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够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李平，
0: 好的，云峰。在7月初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近日呢，他又出尔反尔，称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题目是乌方曾抱有乐观的预期。在7月初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呢，特朗普向乌克兰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的重磅承诺，称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对乌克兰相当于雪中送炭。乌克兰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其从欧美采购的爱国者导弹有的时候要等到军事行动前一天才运到。7月底，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之后，乌方曾对外透露称，特朗普已经同意发放相关的生产许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题目是美
2: 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说，
0: 给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至关重要。如果说乌克兰得到美方的生产许可，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建厂，可以大大的缓解防空弹药短缺的问题。但是，美国转让此类涉及核心反导技术的武器是敏感议题，需要非常的谨慎。五角大楼担心核心技术扩散，被转手用于对付美国自己。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近期呢，多地局势动荡，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库存持续支援。
2: 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够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李平，
0: 好的，云峰。在7月初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近日呢，他又出尔反尔，称乌方现实需求。俄军近期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剧。乌军目前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药库存耗尽的问题。如果无法获得生产许可或者是足够的军事援助，乌军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处于被动的局面，难以有效保护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即便获得生产许可，

0: 乌克兰搭建自主产能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无法解决当下的迫切需求。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凤，
1: 好的，非常感谢丽萍今天带来的媒体焦点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二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政府将会
0: 导弹至关重要。如果说乌克兰得到美方的生产许可，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建厂，可以大大的缓解防空弹药短缺的问题。但是，美国转让此类涉及核心反导技术的武器是敏感议题，需要非常的谨慎。五角大楼担心核心技术扩散，被转手用于对付美国自己。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近期呢，多地局势动荡，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库存持续支援乌克兰。但是美方授权仪式也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很难落地。多年来，乌克兰数次提出自产爱国者导弹的请求，但是爱国者工艺复杂，涉及数千个精密零部件，生产门槛极高。即便是白宫同意授权，美国军工巨头是否愿意共享敏感技术，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焦点报的报道，题目是无法满足乌方现实需求。俄军近期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
2: 成，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陆续踏上返程。摩洛哥内政部二号表示，近期摩洛哥人越境进入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事件，是由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

亚。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0: 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今年6月份，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且计划继续参加9月份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1: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2: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3: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なにしても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0: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是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4: 片山高月3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

0: 演奏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
2: 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经济治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中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个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
1: 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
4: 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3: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1: 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中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
4: 单，
5: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3: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
1: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个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不断涌现。
1: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3: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
4: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
3: 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5: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3: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6: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1: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3: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7: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3: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5: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3: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6: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8: 慕奇、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2: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

0: 群众。
1: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镇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2: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1: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0: 不久之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降雨导致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了影响。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是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工作。当地的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受灾较轻的花田首批鲜花正在陆续上市。
3: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4: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3: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3: 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3: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近日，由高雄里长

0: 刘德文送老兵骨灰归乡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回家之路》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了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记录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然而影片却遭到了岛内绿营人士的无端指责，恶意抹黑，强行扣上了所谓统战标签，其荒谬的言论遭到了两岸舆论批评。
1: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0: 影片由台湾演员张震出演原型人物刘德文，完整还原这位高雄里长跨越海峡送老兵魂归故里的历程，诉说隔海相望、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愁。这充满温情的真实故事，在岛内却被绿营势力扣上统战帽子，引发各界批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0: today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I am Huang Rei, your host on Boy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No one
1: 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 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立方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9立方米， 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 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 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根据中国相关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近日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

0: 中国第二大群岛穿山群岛。穿山群岛位于江门台山市的南部，珠江口的西侧。它由上川岛、下川岛等众多岛屿组成，总面积约235.81平方公里。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二大岛屿，岛上拥有旖旎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最早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1: 那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片海湾哈、是叫什么名字？
2: 这个叫大洲湾。
1: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2: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2: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1: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了。
2: 对对。
0: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实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10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螺主要的养殖基地。
1: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裤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螺。
3: 对，沙白螺。
1: 像这一片就是你的一个养殖基地了。
3: 对，
1: 只养这个沙白螺吗？
3: 我们主要是养沙白螺，它也会有那些象花甲，或者那些
1: 花甲也会有里面
3: 或者是那些沙螺啊，蓝色贝壳那些野生的它也有，但是不投苗的货就很少。
1: 只有沙白螺是投苗的，其他都是属于野生的这些贝壳的种类了。
3: 还有蚝啊，这些都会有的。
1: 像这个沙白螺只能在这样的一片海湾的地带来养殖吗？
3: 它主要是泥沙，泥沙的滩域才行。上面是沙，下面是带点泥的，
1: 就是它生长在这样的泥沙淤泥的里面。
3: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交谈的时候，养殖场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捕捞沙白螺的设备。
1: 这是漂在水上的，就像是一个小铁筏一样的，是吧？
3: 对呀、
1: 下面是用这个泡沫的，机械设备是
3: 这个，
1: 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发动机，
3: 一个发动机，对，一个机头。
1: 我看后面还有网啊。
3: 对，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它带着一个，等一下有个抽水管，一个抽水机，这样子把水冲进去，冲到那个网，
1: 就像是一个大铲子一样，
3: 对对对，
1: 就一路铲子走，
3: 对对对，
1: 然后沙子呢就通过这个缝隙就漏出去了，
3: 对。

0: 泥沙和沙白螺缠起来。沙白螺养殖采用轮养轮捕模式，同苗后生长八个月到十个月，一般就可以达到商品规格。
1: 好，现在我们起网，
2: 可以起网了啊！
1: 好，
2: 哇，真够沉的，
1: 是啊。
2: 哎，现在像我们脚下的这个泥沙就会比较松软一点了。所以我刚才这个脚呢就已经是陷到这个泥地里了，
1: 它冲的比较深的，你这个位置比较深的冲下去啊。
0: 关闭发动机，将网兜取出水面，经过冲洗之后，沙白螺已经没有了泥沙的包裹，非常干净。
1: 这些就是沙白螺
2: 啊。哪一种是沙白螺？
1: 这种
2: 啊。这是沙白螺呀、
1: 这是，它是等一下一上水、过两三个小时它会变成黄色
2: 哦。
1: 它个
2: 颜色现在看的这个颜色是很漂亮的，个头也不小呢
1: 啊。
2: 然后上面是这个黑色的，逐渐的就有一个渐变变成灰色，然后边缘的是这种乳黄色哈，
1: 它最后会变成这个颜色
2: 啊，最后会变成这样。
1: 对对对，
2: 这是个空壳死了的哈。那如果把它一直泡在海水里呢？
1: 一直泡下去它不变色。
2: 不变色
1: 啊，
2: 就拿上来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变成这种颜色。哎，很神奇啊。
1: 因为它这个是在泥沙里面嘛
2: 啊，
1: 它就是泥沙就算腐蚀的颜色嘛。
2: 泥沙腐蚀的颜色，
1: 它就会慢慢变成这个颜色。
2: 哎，还真是。
1: 对呀、
2: 感觉不一会儿的时间
1: 啊、
2: 它这个颜色是掉了吗？还是说它在变呢？
1: 它自己慢慢推出去，
2: 慢慢的在褪色。哎
1: 啊、
2: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几十秒的时间吧。再找一个对比一下哈，
1: 它就会淡出去，就会像这里黄色一样的、
2: 这边变得更明显了，这边旁边这一条已经是褪色了哈，应该不到几个小时颜色又褪掉了，
1: 一般就两三个小时吧。
0: 沙白螺的学名叫沙白贝，又称沙白，属于中国文蛤的一种，肉质肥美鲜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除了沙白螺，同时捕捞上来的还有一些野生的花蚬、海蛎子。
1: 这个叫爱情螺，
2: 上川
1: 岛的爱情螺叫丁螺
2: 啊。为什么叫爱情螺？这么浪漫的名字。
1: 因为它是这样子吃的时候，它要把这个多到这边，
2: 嗯，
1: 然后炒熟之后从外面这样洗一下，前面洗一下
2: 啊，像亲吻是吧？
1: 啊，对对对，
2: 有
1: 就是这个感觉
2: 啊。我们把下面剪开。
1: 对，
2: 那像哪种螺价格会高一点啊？
1: 一般就是我们这些沙白螺。
2: 沙白螺
1: 你像这些啊，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了，30块钱就能买到。
0: 林俊就是上川岛人，祖辈都是岛上的渔民，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工作。后来随着上川岛旅游业的发展，他返回家乡开了一家餐厅。2019年，林俊又和村里的两个好伙伴一起承包了大洲湾的这片海域，开始养殖沙白螺。据林俊介绍，他们养殖的沙白螺一部分卖给岛上的餐厅，大部分会有专人收购，销往福建以及广东其他地区。上川岛拥有丰富的海产资源，当地人用海鲜制作了众多的美食。捞完沙白螺，趁着退潮的时间，我们要寻找制作上川岛特色美食石家螺饭的原材料石家螺。跟随当地的一位村民，我们来到岛上另一片区域的海滩，石家螺就生长在海滩的岩石上。
2: 您给我们看一下您带着工具好不好？
3: 啊，
2: 一个螺筐。
3: 啊，
2: 然后呢就是很简单的像一根铁棍一样哈。
3: 对对，
2: 但是呢在这边是有一个翘脚的哈。
3: 嗯、
2: 然后这边呢也是打磨的比较尖一点。
3: 对呀、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是来跳这个石家螺的哈。
3: 对呀、对对对、
2: 那石家螺在哪儿呢？
3: 这个斜缝里面呢。
2: 就在这个石头缝里
3: 啊。对对。
2: 那我们身边这岩石里有吗？
3: 这里面有斜缝的，是有。
2: 在哪儿能找到？
3: 哪边呢可多一点
2: 啊。哪边还要再往前走啊。
3: 啊，往前走一点多一点。
0: 石家螺是一种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狭窄的石缝中，即使在巨浪的冲刷之下依然可以紧贴石缝。村民吴立芬很有经验，用工具在岩石上挖了几下便把石家螺撬了出来。
2: 哦，那是什么样呢？我看您手上刚采的啊，这就是这个石家螺呀。
3: 对，
2: 其实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的，就很小的一点儿哈。
3: 对呀、
2: 而且呢它在这个岩石上面很难发现的，比如说我搁在这儿哈、可以和这个岩石的颜色对比一下，其实很好的伪装自己了、就是这种泥土的颜色。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3: 你看见的，
2: 我先找一找哈，在岩石缝里面。哎，这边这个是不是这个小的？
3: 你看的是这些是不是
2: 跳出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3: 是呀，
2: 是啊，但是这个壳开了，这个就是，对吧？它已经没有肉了哈。
3: 啊，这个你跳烂了，不是这样、哎。

0: 这个我给它挑烂了，这就不行了吗？
1: 不行，不
0: 就不完整了哈。嗯，
1: 不完整。
0: 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1: 对。
2: 释迦罗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0: 哎，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1: 挑出来没有？
0: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吧？
1: 是呀。
0: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1: 来，
0: 你帮我来。
1: 我来，这地上嘛。嗯。不是出来吗？这不是也过吗？
0: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1: 你来了，
0: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出来了。哎，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海水里面洗一洗，洗干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外壳是这种淡绿色的。那这么小的螺啊，它里面螺肉大吗？
1: 大，给它很肥的吧？
0: 就很饱满的那种。
1: 啊，对呀，对呀。
0: 就吃起来是不是很鲜呀？
1: 嗯，很鲜，这个鲜。哦，这个螺贵一点，好吃一点吗？
0: 这个贵一点，好吃啊！啊，哦，它有多贵？现在价格？
1: 那得有80块钱的。

0: 价格一般是20元到25元一斤，而去壳的螺肉可以卖到80元一斤。开鱼季的时候，他们会出海捕鱼，到了休渔期就会来海边挖螺。正常情况下，仅挖10家螺，一个人一天可以挣到200-300元。
1: 我看您在这采了好长时间了哈，哎，这是在挖这个海蛎子呢。
2: 是啊，
1: 就直接是撬开了以后，就光要这个海蛎子肉是吧？
2: 对啊，
1: 它这个不太好完整的取出来哈。嗯，哎呀，您这手法真娴熟，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这是自己做的工具吗？
2: 买的。
1: 买的呀，嗯、专门就撬这个海蛎子用的。
2: 对对对，
1: 这上面特别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锄头哈，有一个小尖儿，下面还会有一个像起子一样哈。嗯，像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些，怎么您怎么看出来它是饱满的一颗呀？
2: 那你看不到啊？
1: 我看不到啊。像这个旁边这个也是满的吧？
2: 这个死了。
1: 死了呀？
2: 嗯，能死掉了。哇，
1: 您这眼力真厉害。其实看到像这些海蛎子啊，它都是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的哈。
0: 海蛎子的价格去壳后只有20元左右一斤，与10家螺相差很多，但海蛎子个头大，数量更多，也更容易挖，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1: 那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3: 是一个完整的，打这里。
1: 打哪儿啊？
3: 这里吗？
1: 打边上吗？
3: 啊，
1: 那我怎么不像大姐刚才那样一撬就撬起来了？
3: 你没有力气吧？
1: 我还没有力气啊。小伙子不能说我没有力气。我觉得

0: 感觉啊。我知道了，您说的这个技巧是什么了？比如说这一块哈，挑的时候不能用太大劲儿，是从这个边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边缘先把它敲透，敲透之后呢，再一撬就能撬起来。哎呀，我这个嘴上功夫还是可以，但是手上功夫确实不行。说的头头是道的是吧？哎，可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吧？哎，
1: 对对对，
0: 怎么样？有了吧？
1: 有了，
0: 这就撬开了。
2: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石家螺饭。
0: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石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

0: 对，
1: 这是把这个释迦罗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2: 蒸熟了，那个肉搞出来了。
1: 肉给取出来了，
0: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那个壳就不要了。
1: 哎，像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0: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2: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小东西。

0: 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嗯，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啊，
1: 是提前炒好。嗯，
0: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1: 对对对。
2: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石家螺饭。
0: 有点心急了，第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石家螺，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石家螺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啊。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了。
2: 据林俊介绍，一份石家螺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石家螺饭，林俊家的沙白螺同样很受欢迎。
1: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0: 啊？还要蘸点汤汁啊，直
1: 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
0: 吃进去，蘸点汤汁。
1: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0: 先喝口汤，这个汤就很鲜的。
1: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
0: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1: 对对对，
0: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那让它最肥的这个季节呢，口感会不一样吗？
1: 最肥的季节，它会基本上壳都差不多饱满的。
0: 像这么大个的话，壳里面全部都是肉，
1: 基本上都是饱满的。
2: 林俊说，沙白螺的传统做法是清蒸白灼，也可以加上蒜蓉调味，或者用炭烧的方式制作，主要还是根据顾客的需求而定。

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呦，哎呀，别急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1: 有
2: 144只。
1: 144只哈，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2: 它是海南亚种，
1: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
0: 啊，对，同一个种类。哦，
1: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0: 而且尾巴没那么长，
2: 对，尾巴没那么长。
1: 哦，
0: 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斜面，
1: 嗯，
0: 就这样子。
1: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吸引其中一个群落的猕猴落户，便于科学研究。
3: 猴王是哪只？
4: 大猴。
3: 在中间的是吗？
0: 对，
3: 像中间看到的这两只啊，明显体型大一些，
0: 对，他们都不敢靠近的，
3: 这其实很明显的哈。通过他们取食这样行为，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的等级的。
0: 对，
3: 像在外侧呢，更多的是一些小猴，
0: 等级比较低的啊，
3: 都在外侧，聚集的会比较多一点。像一开始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只猴，所以说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0: 是的。
1: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3: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0: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着它，它就不会攻击你。哦，
3: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0: 对视。
3: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儿的。
0: 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就取食。
3: 其实它这个里边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0: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就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
3: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对，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0: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

0: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上面去晒干身体。哎呀，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哎，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1: 啊，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猴下山。
0: 海螺，吹了。

0: 让你试一下看看。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吹的？
2: 你吹一下，
3: 它很难的，就它好像吹这个冲号一样。啊、嗯，用这个气，这一点点就在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哦、
1: 用气，这个
2: 用气，
1: 中气要很足才可以、啊。
0: 还用嘴角啊。嗯，刚才用嘴角吹的，哦、中间出去不行的，啊、哦，一定用这嘴角。
3: 把这个气就行了一点，这放出去。
1: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
4: 哇、嗯哦，好响啊！
1: 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啊，对啊，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那像这个猕猴，它能熟悉这个声音吗？
3: 因为我们水缸下吹这个，然后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
1: 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3: 没有发现，这个猴姐它走得太远了。
5: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它们下山并不容易。
1: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3: 对啊。啊、
1: 嗯，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3: 我2006年过来这里。
1: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嗯、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3: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吹的、哦、
0: 我们这一直都用。
3: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1: 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3: 老物件了，
1: 传给您的是吧？
3: 对对、啊。
5: 猕猴保护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1: 川山群岛哈、啊，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6: 其他岛屿没有的。
1: 具体像上川岛的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6: 还是一个谜
1: 啊、哦，还是个谜哈。
5: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5: 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与你之乡正在播出。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拥有江门大陆海岸线约1/3长度的台山市，海洋资源非常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之乡。行走在台山的海岸，可以看到大片临海的鱼塘，其中很多的鱼塘里面都养殖着台山的特产台山鳗鱼。
1: 像现在我们身旁看到这些鱼塘啊，养殖的都是这个鳗鱼是吗？
6: 对对对。
1: 然后面积有多大
6: 呀？有4000多亩。
1: 4000多亩。
6: 对。
1: 那在当地呢算是比较大规模。
6: 算比较大规模了。
1: 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嗯、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6: 对对对对。
1: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6: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嗯、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5: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鳗鱼生长。更重要的是，台山的水资源优质而丰富，为养殖高品质的鳗鱼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来到养殖场，我们正好赶上工人们捕捞养殖成熟的鳗鱼。
1: 我看刚才您是在跟大家在指挥呢哈，
7: 指挥开始哈。
1: 嗯，对。那像今天是这一个塘吗？
7: 今天是这个塘。
1: 那现在这个鱼塘里面的鳗鱼呢，大概体型有多大？
7: 最大的有800多克、900克的。
1: 平均呢？
7: 平均有500克，
1: 就差不多是一斤了。
7: 都是一斤左右。
1: 那像长到多大呢，就算是成品了？
7: 如果出口的话，它不是按批数算，比如说5批的鳗鱼就是1公斤5条，
1: 1公斤5条，
7: 4批的就1公斤4条，3批的就1公斤3条，2批的就1公斤2条这样。一般烤鳗厂我们出口都在500克以内，500克以上就算

0: 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但是它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1: 对，
0: 像这是什么品种啊？
1: 就是我们国内的鳗鳐，长江口的淡，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0: 像之前我了解过，像这种外表是淡蓝色的这个鳗鱼，是叫天蓝鳗鱼，是吧？
1: 这就是天蓝鳗鱼。
0: 这就是天蓝鳗鱼。
2: 台山鳗鱼外观似蛇，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0: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1: 可以。我们现在给它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0: 我能抓一下吗？
1: 可以。
0: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1: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抓尾巴。
0: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1: 抓不，很难抓。
0: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1: 粘液很厉害。
0: 哦，真的不好抓住。哦，哎呀。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一个轨迹。
1: 你如果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1: 你看，照下有金色啊。
0: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1: 很漂亮。
2: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然后再次返回大海。由于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所以每年的12月和1月，渔民们会在河流入海口附近捕捞鳗鱼苗，将其卖给养殖户。
0: 那像这个鳗鱼苗的价格高吗？
1: 条最高的时候达到30几块人民币，最便宜的一个18块
0: 一条。
1: 一条哈，
0: 30多块钱。6000条。它一条有多大呀？这个像
1: 一条一公斤6000条。
0: 一公斤六千条，那是不是？

0: 快速接。
1: 被誉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肉多刺少，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而且还有清凉解暑、滋补强肾的作用。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早在清朝末年，台山鳗鱼和相关制品就是华侨旅途中的食物和赠送亲朋好友的家乡特产。如今台山鳗鱼更是成为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地区很多人喜欢的美食，每年通过出口可以创造十几亿元的产值，而相关产业链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几十亿元。在台山，除了活鳗出口外，还有很多会经过加工后再出售。经过联系，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烤鳗加工厂。
2: 像宰杀好的这个鳗鱼啊，在身后呢，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履带上面，进入到生产线了哈。我看有两位工作人员是在摆放。
3: 我们这个摆放的时候哈，是尾部朝外，头部居中的成把这些的方式摆过去的，这样子更利于我们烧烤的一个工艺，因为相对来说，中间的炉温是会高一点的，两边的炉温会低一点。
1: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2: 其实你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3: 对，已经
2: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啊，
3: 对对对对。
2: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3: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哦，
2: 先要稍微蒸一下。啊，
3: 对对对。
2: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3: 现在开始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一个扫皮的工艺。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3: 对，炉头。我们用的液化气。
2: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3: 有，这边出去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2: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3: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1: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2: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3: 啊，对，
2: 就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3: 没烤的。对，
2: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
3: 鳗鱼皮了，对，单面烤皮。
2: 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啊，
3: 对对对对。哦，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1: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2: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都进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3: 啊，对，这样子过去。
2: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3: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2: 客户有他的需要。
3: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1: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上料可以让鳗鱼肉颜色更好看，也更加入味。
2: 一共上4次，对吧？
3: 啊，对，4次。
2: 那不同的这个料汁有区别吗？
3: 前面1炒、2炒、3炒是一样的，第4炒的话是着色的，它是不一样的，
2: 就是更浓稠一点了。
3: 对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已经是烤制成熟了，这个工序已经结束了哈。
3: 对对对，它是比较光滑的表面。
2: 在这个鱼肉的表面呢，是附着着一层很浓稠的这个酱汁在上面，
3: 薄薄的一个酱汁在上面，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刚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非常想尝一下，但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因为这个安全卫生的要求，我没有办法进行。一会儿出去尝一尝。
3: 好。
1: 离开加工车间，我们来到工厂的一间办公室内，就是很好。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刚出炉的烤鳗，让记者品尝。
4: 它入口即化的感觉，
5: 很好吃。首先它这个鱼肉是很鲜嫩的，而且这个酱料呢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就像刚才徐主任介绍的哈，像这个评判一个烤鳗鱼的好坏啊，入口要像吃豆腐一样，就入口即化了这种感觉哈。在旁边看到的呢，这个就是加工好的产品了哈。那消费者呢买回家之后呢需要怎么来处理？
4: 我们这一个的话实际很简单的哈，就是拿回家的话，把那个袋子打开的时候放到微波炉里面3到5分钟这样子的，成那个稍微有点焦斑的一个小焦斑的这样子的话，就吃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香。
1: 据邓江介绍，鳗鱼制品他们已经研发出多种口味，无论是甜还是辣都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
5: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直播间哈。那平常也会通过这样直播带货的形式来销售吗？
6: 这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来享受，也是避免

0: 那这企业重复投资，台上的所有的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直播。
1: 哦，这是一个像公共开放的一个直播的平台啊。
0: 对，是的，
1: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来到这里。
0: 可以来。
2: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早已闻名世界，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不断开拓，台山鳗鱼产业已经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0: 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15/5 时期中国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中国水利部

0: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根据中国相关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近日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但近海养殖已近饱和，拓展空间十分有限，如何向深海要粮呢？现在有了答案，养殖公船深远海围栏智慧渔业，一座座蓝色粮仓正在蔚蓝深处加速崛起。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2026年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与传统的捕捞方式不同，公船采用按需起捕模式，从养殖到加工全程锁鲜。一艘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的养殖公船，如何养出深海三文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1: 岸边到那个目的地大约在100海里左右。
2: 船长花云此行的任务是为正在深远海作业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送去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
1: 现在如果说它不在那边，我们要向北航行60海里路，水温可能有变化。
2: 受水温和气候影响，正在深海作业的养殖公船坐标点随时可能移动，这给物资补给增加了难度，但却是养殖公船独有的优势。近年来，随着近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容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国产养殖公船

0: 这个要不要松一点？哦，潘老大，往后倒，往后倒。
1: 在客服。
2: 2026年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与传统的捕捞方式不同，公船采用按需起捕模式，从养殖到加工全程锁鲜。一艘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的养殖公船，如何养出深海三文鱼呢？
1: 居高不下，如何打破易于难养的困局？这艘10万吨级的深海巨轮正试图给出答案。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甲板之下，这一座座巨大水池便是养殖舱。此时生火物资，
3: 现在如果说它不在那边，我们要向北航行60海里路，水温可能有变化。
1: 收好三文鱼吗？其实这些养殖舱并非一潭死水。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4: 在我们的养殖舱的这个四周啊，它会有4个进水柱。
1: 苏海一号养殖公船的每个养殖舱内都配备了一台160千瓦的水泵，24小时内就能完成16次水体交换。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养殖池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5: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为了模拟它们在自然界的这种状态呢？
4: 因为鱼的不同的生长阶段，它需要不同的那个水的流速。
1: 这些漩涡相当于三文鱼的跑步机，可以模拟自然环境中的洋流。这艘看似密闭的养殖公船，通过不间断的换水以及人造漩涡，让三文鱼始终生活在流动的活水之中。整个养殖公船设有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总量达到了8.3万立方米，相当于33个标准泳池。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又是如何保障精准投喂的呢？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每天下午养殖人员都会在饲料间忙碌，为第二天投喂做准备。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4: 我们大数据系统，然后呢，它的鱼类行为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这个鱼的摄食的状态。
1: 养殖公船配备自动投喂系统，根据鱼群的生长阶段和摄食情况，通过密闭管道定时定量精准投喂，全船仅需18名养殖技术人员便可维持运转。记者来到养殖公船的中央监控室，这里就是整艘船的智慧大脑。
4: 我们的这个水质监测系统，

0: 温度是它们生长的一个适宜的温度。
1: 实际上，它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16度。
2: 三文鱼原产于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冷水海域，对水温极其敏感，一旦水温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大规模死亡。而我国传统海域夏季表层水温常超过20摄氏度，这使得我国过去在近海试养三文鱼均告失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崔明超：
3: 三文鱼销量起来了，但是产量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去？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是受到了限制。
2: 崔明超，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技术成果已应用于国信一号系列及苏海一号等多艘大型养殖公船。
3: 苏海一号上面是和那个包括国信一号都配置了深层取水的这个系统，然后抽取黄海冷水团底部的夏季的这个冷水资源，然后去进行水温的这个调配。
2: 黄海冷水团是中国近海海

0: 平均的水温可能要高很多。
1: 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水温异常和传统养殖难以规避的风险，养殖公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苏海一号船长董书文：
2: 因为我们有这个日航能力嘛，可以选择避风锚地，
1: 主动寻找最适宜的水域，这正是公船养殖的优势。抵达后，在合适海域停泊，既稳定了养殖环境，又节约了能源。除了可以选择养殖海域以及智慧养殖等优势外，养殖公船还构建了船载加工、暗海联动的一站式体系，船上。

0: 的鱼养更好的鱼。
1: 在 A2 智能化循环水育养车间，96个圆形养殖池整齐排列，总养殖水体达5760立方米，年产鱼类180吨。它正与深远海形成高效联动。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2: 在这个气温、水温合适了，把这个鱼从车间转移到我们的海上养殖平台。
1: 在山东莱州湾，一座周长达400米的巨型圆形围栏巍然矗立。这就是我国首座深远海大型管桩养殖围栏"蓝钻一号"。从空中俯瞰，它像一枚钻戒镶嵌在深蓝之上，牢牢托举起1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蓝钻一号年产鱼300吨以上，全平台日常管理仅需3人。它的核心运作模式是陆海接力，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养到一定规格，再送入深海围栏继续野化成长6个月，实现陆海资源的整合。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2: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立体加生态相结合的一种养殖方式，根据鱼的生物学习性的差异，构建了这个上中下全水层的立体养殖，然后实现了斑石鲷、黄带拟深等鱼类的这个混合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
1: 如今，中国海水产品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一座座海上牧场安立于万顷碧波之间，打破了近海养殖的局限，让耕海牧渔的图景向着深远海不断延展，也让鲜美海味成为中国家庭的餐桌日常。从固定渔场到移动牧场，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养育，这场蔚蓝变革正在颠覆延续千年的渔业叙事，耕海牧渔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当大海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百姓餐桌便多了一份来自深海的鲜美。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结构在海流中形成缓流区，让网箱内的水体流速大幅降低，为鱼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为了解决新环一号的供电难题，实现绿色养殖，在新环一号平台的屋顶和走廊

0: 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
1: 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
0: 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
1: 带王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也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哉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你好，主持人。
0: 张辉，原哉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2: 那张先生啊，首先呢，就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要会选择扎根海南，深耕本地的这个传媒行业呢？那么创办这家公司的初心是什么呢？
3: 是这样，原哉文化传媒呢，是2016年在三亚创立的，然后到今年2026年刚好十年了。那么我们最早呢，是从内容传播和本地媒体业务做起来的。那后面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综合，逐渐延伸到了文旅活动、品牌。

品牌营销，还有会议会展、专业赛事这些板块。那么我们当初选择留在海南呢，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三亚上的大学嘛，所以自己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对海南和。

0: 那您也说了，2016年成立公司，到今年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对于公司的这个发展和成长。当然在三亚，那我相信您在三亚读的大学应该能够感受到三亚的这种多元的文化呀，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的空间和氛围。所以呢也很理解哈，您希望把海南的这种多元的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的内容更好的去带给大家，介绍给大家。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到过海南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文化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总觉得目前在海南从事这个传媒行业呀、文化宣传的这方面其实是大有可为的。那看到您的公司啊，也是在海南这个传媒行业深耕了近10年，我想呢也会有很多的感悟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很好奇，您当初下定决心成立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啊，不是单纯的来做一些项目执行，那么为什么您会决心来成立公司呢，而不是专注于啊某一方面的这个工作来细致的做下去呢？
1: 其实在成立公司之前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接触了不少的这种传播呀，还有一些活动项目。那么当时我感受比较深的一个点啊，就是一个项目经常会被拆成很多板块。那比如说策划是一家北上广的公司，那设计呢有可能是深圳香港的公司，那执行呢可能又是另一家，比如说海南的执行团队。那么传播呢还要再单独找团队。那每个环节单独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在活动的执行和最终的呈现中是很容易脱节的。那创意很好，现场落不了地，或者执行团队理解不了客户最初想表达的一些内容和东西。那么所以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组建一支真正完整的团队，把创意、执行、传播都放在一起做，那客户只需要把目标告诉我们，那么后面的事情就由我们这个团队负责到底。所以说从接项目到成立公司，对于我来说不是从一个 team 变成多个 team。

团队成员以及不同的团队组合起来，那么大家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是理解不同的地方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海南当地，那么像您在当地读大学，很了解这边的一些文化的感受啊，然后大学期间呢也有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么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整合的一种公司的策略

0: 的这个工作的方面都不一样，那么您决定成立这样的一家综合的公司，您想把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传媒企业呢？
1: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家单纯的活动公司，因为活动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背后还涉及到一些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对品牌的策略、内容的表达以及现场体验和后续传播。所以我对原哉的定位呢，是做一家立足海南的城市赛事会展及品牌内容的综合运营企业。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既要懂海南，又要懂品牌，既能提出想法呢，又能把这个想法稳稳地落下来。那么我更希望呢，就是说原哉不是靠某一场活动或者说某几场活动被大家记住，而是我的客户碰到了复杂的项目、重要的项目时，交给我们呢更加的放心安心啊。
0: 我觉得呢，这个从头到尾的哈，涉猎到各个方面的一些策划呀，以及对于一些品牌的深度的理解，这里面既需要知识储备，又需要大量的经验吧。那当然呢，我知道很多活动策划类的公司啊，真的像您说的，可能是专注于做活动啊，一些庆典呢、商演呢，这些可能是我们大众所直观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些方面啊，也是我们可能对于一些策划类公司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这种了解。那原哉呢，我看到啊，您的介绍大概分了一下，就是这种活动的类别，可能包括文旅的节庆啊，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品牌的这种方案的策划。另外呢，我看您还参与组织过一些高端的峰会以及专业的赛事啊，我听起来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哈，为什么您会勇敢的去挑战这么多难度比较高的赛道呢？
1: 它主要是因为两个环境吧，第一个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海南岛本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的环境。那么首先呢，就是海南岛本身呢，这几个领域啊，跟海南本身的发展是比较契合的。那么海南有旅游、有文化、有生态，那么同时它在冬天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国际峰会，也有非常好的体育赛事条件。那我身处海南呢，我如果只做一些常规的庆典活动，其实没有真正的把我的在地优势还有这个海南真正的特点发挥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从团队的角度出发来说，就是我觉得越复杂的项目越能建立我们团队真正的能力和信心。那么高规格的会议呢，它会要求严谨，那么每一种活动它都会有它自己不同的要求。那么这些业务呢，看似跨度很大，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媒公司的执行的底层逻辑来说，它是相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内容、场景、人群和执行传播组织好。那么其实从团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更愿意去做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只有不断接触这种高标准的项目，我们的团队才会成长嘛。我们在全国的市场来说才能真正的形成竞争力。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得益于海南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优势以及环境的优势，像您说的，可能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在都会落地到海南啊，海南可能又有这种气候的优势，那么本身给我们传媒公司的发展也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那么能够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活动的类型和内容哈，本身也是一种先天的优势。另外呢，就像您介绍的，可能希望团队在组织不同的活动，接触不同的领域的时候，

0: 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从公司的这个初创到拥有自己的执行团队，以及对接了很多重要的品牌资源，那么这十年的发展当中，您觉得公司都经历了哪些关键的成长阶段，一路的成长是怎么样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回头来看的话，我大致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内容和媒体做起来的嘛，那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积累一些本地的用户，那么媒体渠道以及我们的内容经验吧，先解决就是怎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传播出去这种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从传播从线上走到线下活动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客户呢不只需要线上的曝光，他们还需要一些真实的体验场景，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文旅节庆活动。那么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搭建策划呀、设计制作和执行团队，那么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线上线下的一站式服务能力吧。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近几年随着我们接触和承接的这种大型会议越来越多，专业赛事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城市项目，项目规模变大了，服务对象更加多元了，那么其实对我们整体执行角度上来说的安全流程和专业程度以及资源统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么这十年我觉得原哉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做内容做项目的团队逐渐变成了一家能够承担综合项目长期项目的公司。
1: 我觉得这个成长真的是变化非常大的，像您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做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好故事，怎么把一个主题去表达清楚，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就是让大家很好的，比如说去理解一个品牌，或者是理解一个大型活动的主题，它具体要去宣讲什么，它想让大家去真正体会到什么，那抓住这样的一个核心和重点，把它说清楚，并且能够非常精准的有效的去触达给受众，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挺难做到的一件事情，需要精益求精的。不过呢，听您的讲述哈，确实有更高的一些追求，那么希望在统筹大的活动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更多的这种成长和把控力驾驭力啊，这十年应该说是不断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2: 对，
1: 那在海南啊，做文旅啊商业活动的策划，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确实有它的这种在地的独特的优势以及丰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机会。那您做下来这些年，感觉啊，相比其他城市，有没有遇到觉得其实还挺有难点的地方，同时呢又感受过有哪些优势，那么团队又是如何一步步来打磨来适配这个海南的市场呢？
2: 其实来过海南的人应该都知道，海南的优势优点是海南可能现在目前来说的短板吧。那么海南是一个岛嘛，那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自然优势和它的城市优势吧。那海岛、沙滩、热带气候、民族文化，包括整个海南它比较松弛开放的这种生活方式啊，这些都是其他地方内地很多城市很难复制的。那么很多品牌来到海南呢，本身就希望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那么其实在海南是很容易，或者说可以很好的实现。那么海南的难点呢也很明显的，首先它是个岛，其实就是关系到物流还有供应链，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大型项目的时候，一些大型设备以及特殊物料，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从岛外往岛内去调运的，那么这个时间成本啊，还有一些这种不可控因素都是比内地要更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南的天气，因为海南是在热带，就是海南的高温啊，包括降雨啊、台风啊，还有一些海边的风和潮气啊，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些活动的效果。我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做的活动，前一天晚上搭建好了，然后第二天过来看的时候，全场它的那些帐篷啊，包括板呀，它都是有露水的，很潮。那么这种呢，就是 会影响到一些活动的呈现效果。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海南的淡旺季差别比较大，那么这里就是关系到价格以及一些这种成本了。那这

0: 里就是关于到场地啊、酒店啊、交通啊这些人员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都是需要至少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去提前统筹和调配的。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也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项目里面去积累了这些经验，什么物料适合在海边，户外的活动我们需要准备怎么样的备用方案，设备怎么样去防雨防潮，岛外的资源怎么提前进场，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近些年一场场活动里面积攒出来的经验。
1: 我这么直观听起来，觉得做一场大型活动要管的事儿真的不少。
0: 对对。
1: 而且像您说的哈，确实可能组织活动这方面呢，做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长期在当地来打磨，那么时间长了会总结出一些很适合海南当地的这些办法和特点哈，也是
0: 对
1: 变
0: 对
1: 得
0: 对。
1: 越来越有经验了。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天气的因素啊，还有一些物料的运输啊，一些淡旺季呀，这些都会成为您一场场活动积累下来的这个感受和经验。那我也挺好奇，因为之前呢也是会跟有一些这个活动策划的个人或者是小型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们也会谈到，就是这个物料的准备呢也是特别花心力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场活动它需要的物料是比较个性化的。那么后面呢，别的活动呢，也许有些物料是可以重复利用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成为一次性的了。这个就会不断的去扩大这个物料的库，包括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对储存呐，或者是这个成本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困惑。这方面您是怎么解决的？
0: 所以这里就是想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词啊，叫断舍离。要学会断舍
1: 我
0: 离
1: 听起来有点残酷。
0: 对对对，就是人的精力、团队的精力，乃至我们这个各方面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
1: 所以说您的言外之意，有一些物料，比如说它属于一次活动不能重复利用的话，那么也会坚决的去断舍离，是吧？
0: 是啊，是啊，因为你一方面是，其实你储存这些物料对于你来说就是高成本的事情，这是一个必不可免的。第二方面呢，其实它还会间接的影响到你后续对客户的服务，因为人都是有成本意识的嘛。那比如说您会用 A、B，那我有 A 物料，我可能会去给你主动去推荐 A 物料，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没有那么耐用了啊。断舍离在这个行业里很重要。
1: 也是您保障您公司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质量的一个标准啊。
0: 对对，因为现在除了卷价格，市场上还是要卷品质的。谁能把品质做好，谁能在有限的价格情况下把品质做好，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钻研的。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就是如果合作的好，那么宣传效果好，也许您会下次迎来更多的机会，是吧？如
0: 对
1: 果
0: 对对。对
1: 对一次活动，那么这种活动我们都知道，那每个主题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那如果这个效果达不到一个您心里的，哪怕是心里面的最佳的话，那可能后面就会损失掉一些机会啊，也有这种可能。对，确实啊，跟您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在组织活动方面的这份精益求精。
0: 因为现在海南是自贸港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这种客户，那他们有赛事的组委会，也有一些国外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预算也比较充足。那么他们选择我们很多时候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国际人才的储备，第二方面呢，确实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服务能力能跟得上。
1: 对，海南现在也是会越来越吸引很多的国际性的赛事，一些大型的活动啊，来到海南越来越丰富了。可能真的就像您说的，这边海南的环境，还有传媒公司整个的这个市场不断的这种精进和发展，也是给这些活动看到了我们有能力啊，去组织这样的一些赛事，一些更丰富活动的这种能力和经验。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啊，海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市场目前的这种发展的积极的态势。那我们说了很多您的经验的这些方面，那在创业经营的过程当中，您印象当中啊，这10年间有没有，让您觉得出现瓶颈啊，遇到挺大的困难的时候，那这样的时候，您是带着团队怎么去升级业务能力，然后进行突破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就是我在这个海南这不缺资源、不缺品牌的市场里来说呢，我的瓶颈不是缺项目，我的瓶颈应该是怎么样把项目还有把我的交付能力去流程化。那对我来说呢，就是公司是从几个人，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从靠几个人去把项目做出来，那么走向现在依靠一套稳定的体系去完成项目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盯， 那么团队也习惯了去靠经验，还有一些临场的反应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说实话，在项目少的时候，以及一些项目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呢，这种方法还可以去做。那么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多个项目同时推进，那么仅仅靠某个项目人员的个人能力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完善，包括到现在也一直在完善的，就是项目管理流程。啊，这个点很重要，那就是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所有项目人员，不管在任何一个大项目或者小项目，规模也好，人数也好，金额也好，那么如何去把这些项目人员的岗位职责、供应商的管理，还有我们的成本控制，以及最重要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怎么样去把它去复盘，然后进行一个标准化。那么，所以我也慢慢认识到了，就是说负责人，就是我作为负责人呢，我不可能永远都冲在一线，也不可能永远冲在一个细节里。那么，我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所有能去做成标准化的东西，去交付，去呈现给客户啊？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也遇到过一个项目做得很精彩，但可能就是因为供应商的管理没有做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三方人员的管理没有做好，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项目也是失败的。所以要怎么样把它流程化，怎么样去把它规矩化下去，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1: 也能够体会到您在整个的这个公司发展当中自己所获得的这种宝贵的经验和成长。那刚开始可能是专注于项目呈现的本身，后来一点一点也是更多的体会到作为管理者的一种职责哈。它可能就是一种整体的协调和把控。那其实一个好的项目的呈现，我们也能够懂得，单靠某一个环节的精彩肯定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整体的呈现，最终各方配合都是达到标准的，近乎完美的，可能才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个感受啊。好的，以上感谢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张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的创业经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sok sebai di?
6: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宣布8月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64%。
0: 谚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 34.8%、 37.1%， 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 55.4%、 63.3%， 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八成以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

0: 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1: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土耳其能否获得 F-35 隐身战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5: 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特朗普称，在很多方面，土耳其远比一些我们本以为会忠实于美国的国家更可靠。 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喊话美国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型隐形战斗机，也不要出售适配土耳其国产隐形战机的美制发动机，理由是这样做将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型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7月8日发生驳斥。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

0: 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对于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一事，希腊方面担忧此举可能会破坏爱琴海地区的军事平衡。
1: 东旭，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呢？
2: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

0: 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准军事对峙的状态。大家都知道，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和土耳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土耳其呢，不仅在叙利亚境内啊有这种武装力量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而且土耳其也会通过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啊签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会啊使用叙利亚境内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啊，长时间的使用，既有空军基地，可能还会有这个陆军基地。那么土耳其呢，是试图利用啊叙利亚的武装体系和他的这个驻军，针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压，进行围剿。那么这种针对叙利亚他的政治架构、权力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渗透或者是影响，那么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以色列也针对叙利亚采取了一些啊，非常过激的啊这种军事动作。那么如果说土耳其啊，尤其是土耳其空军拥有了大量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土耳其针对以色列就具备直接的威慑能力，甚至不排除在叙利亚那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啊处于啊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中的作战体系，它可能就会构成这种军事。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啊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么以色列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 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希腊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机是出于什么考虑？
0: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身战斗机呢？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啊，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啊，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啊。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试图恢复国产子弹生产。那么根据法国媒体发布的信息，法国选定了比利时莱芬公司，那么正式在法国德隆省新建一家工厂，那么恢复在法国本土生产北约的 5.56 毫米跟 7.62 毫米军用弹药。那么法国方面呢宣布此举是为了重建关键弹药的自主供应，那么目标当然是增强法国工业的韧性。那么法国媒体说呢，这一条生产线那么计划将会在2029年开始生产，

0: 目标的年产量大概是7500万发。那么法国方面认为这样的数字呢是能够满足，无论是从日常训练还是高强度的作战所需要的量。那么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啊，法国其实从1999年开始就不再具备国产的这个中小口径子弹的生产能力了。那一年呢，勒芒的吉亚特公司的工厂关闭，那么法国从此之后呢就暂停了本土的军用这个中小口径弹药的生产。那么当然了，这个法国方面呢，这一次啊，宣称选择比利时 F 公司啊，是因为在去年四月份，2025年4月份的竞标里边，这个比利时 F 公司的整个的这个报价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么法国方面呢，在3家企业之中，那么选择了 F 公司。当然，这个合同据说还没完全签，有些法国媒体的报道说是相关合同要到2026年的夏天才能正式的签订。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这个并不是法国完全在境内构建一条完整的中小口径弹药的供应链啊。那么，恰恰相反，底火、弹壳、发射药的装填、最后的组装，那么这些可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的啊。那么，这个成品弹药的包装啊，包括比如说装入专门的弹夹或者弹袋，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液光弹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但是，啊，甚至我们说可能发射药的这个生产，然后底火跟弹壳的生产，那这些可能都并不会在法国境内啊。当然，法国方面的目标是全链条的法国本土生产，尤其是法国军方啊，特别强调了底火跟发射药的问题。那么，法国国内呢，这个主要负责的这个本土企业，它叫克莱里厄啊。克莱里厄呢是将会尽快的建立所谓这个自主的装填啊、组装的相应的能力。那么法军呢，当然我们说它像其他的北约军队一样啊，还是选择5.56毫米跟7.62毫米的子弹。那么尤其呢是这个FN 啊迷你米机枪，这个呢是法国军方很重要的这个轻步兵的火力的核心。那么另外呢，这个 FN MAG58 这样的这个机枪呢，也使用7.62毫米的子弹。那么对于法军来讲呢，选择 FN 公司，现在来看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当然，这里面所谓法国自主、法国本土的这些相关的色彩到底有多重？那么现在法方更多的还是强调，大概新增20个这种就业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法国方面也认为自己践行了所谓的这个欧洲一体化生产的相关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2: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1月至2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同旭，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 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那梅文计划的目标在于就是借助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相关技术啊，并且呢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必须要进行突破，然后呢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0: 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又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又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级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它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它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它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它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它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啊，让他们在前端啊，在这个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自主的启动啊智能的算法识别系统，搜索目标，筛选目标，最后确认高架势目标去发动进攻。当然在防空防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系统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那么防空防岛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完善，它才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进行防空作战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从媒体的报道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还是有直接回应的，但是呢，双方应该欧洲国家组建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难度也非常大，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的生产爱国者反导拦截弹的这个系统，因为欧洲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的防空导弹和美国的爱国者它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在制导方式在弹体的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欧洲国家想要凭自己的实力打造出一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啊，尤其是它拦截弹的这个生产线，我认为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另外一个呢也需要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要需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才能够这个落实，那乌克兰能不能等得起，我认为等不起，所以欧洲多国出资共同引进替乌克兰进行生产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不行，但是呢欧洲国家要支付的费用会非常多，而且呢这里面也要看美国愿不愿意把这些技术和更多的欧洲国家进行这个共享，这里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国家要共同参与然后商量和美国谈，而且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还要构成一个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啊引进的这样的一个联盟体系啊，然后呢进行这种联合的啊这个生产线的啊这样的一个构建啊，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非常复杂。
1: 好的，关于乌克兰研发反导系统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萨洛尼卡公司将会在美国德克萨斯新建一座价值32亿美元的造船厂。那么最近因为美军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啊而大出风头的这个萨洛尼卡公司呢，最近在德克萨斯布朗斯维尔准备修建一座新的这个船厂。那么整个项目呢被叫做阿拉夫船厂项目。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萨洛尼卡在这个德克萨斯啊，这个布朗斯维尔港买了835英亩的场地。那么这个场地呢，按照公司的说法，大概会建立一个面积超过800英亩，也就是说大概 3.23 平方公里的新的造船厂。那么这个造船厂呢，按照萨洛尼卡公司的执行官啊，马卡鲁卡斯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描述，未来10年可能给德克萨斯当地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将会专注于首先是美军的军用船只啊，当然，然后据说也会考虑民用船只的建设。那么整个项目，那么现在说是这个购地的事情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可能在今年就会逐渐的启动它的这个建设。理想状态下这个船厂大概会在2028年竣工。那么美国军事媒体的说法是将会具备大概850英尺长的船舶的建造能力。那么换算下来就是不到270米啊。那么这个已经达到了美军的2栖攻击舰的大概的一个尺寸。当然可能下一阶段萨洛尼卡说如果资金筹措成功的话，那么要把船厂扩展到4000英亩，就是现在的5倍。那么这个马夫卢卡斯他是这么说的。那么萨洛尼卡呢，他的总部在奥斯汀，那么在德克萨斯中部其实是有一个小型的工厂，就之前的这个像海盗船这样的无人艇呢基本上是在德克萨斯中部，那么大概25英尺长的船只的建造能力。那么另外呢，萨洛尼卡其实还在路易斯安那富兰克林收购了一个这个船厂啊，海湾制造的船厂。那么主要的目标呢当然是建造更大的一些这个中型的无人舰艇。当然这个厂的产能现在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国内是有争议的。萨洛尼卡呢当然在这个媒体上面是发布了效果图啊，那么在效果图里面至少出现了类似于圣安东尼奥级这个船坞登陆舰这样尺寸的船只。那么萨洛尼卡方面呢，这个整个的资金，那么应该说32亿美元，据说 95% 以上的税收减免现在萨洛尼卡已经拿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它作为一个 之前在

0: 船舶的建造能力。那么换算下来，就是使用呢，是萨洛尼卡现在最大的。这上要考虑就是之前美国军方公开宣称使用萨洛尼卡的三艘萨洛尼卡的海盗，对这个伊朗的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华尔街方面愿意支持萨洛尼卡这个雄心勃勃的船厂构建的项目。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2: 路透社近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
0: 他作为一个之前在美国的华尔街被视为生产这种小型无
2: 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
0: 这一轮的这个它的扩张啊，那么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就是之前美国军方公开宣称使用萨洛尼卡的三艘萨洛尼卡的海盗，对这个伊朗的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
3: 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4-5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4-5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

0: 所以我们看，当英国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包括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到达亚太护照，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和欧洲进行防务合作的这种机制内，它也会引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小型驱逐舰啊，这个新式战舰个头要很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嗯，英国
0: 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啊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要满足它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他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啊，正在同时启动至少三个低成本巡航导弹的研发项目，大概率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到两个项目啊处于这种成熟的状态，就要批量生产了。英军自己可以装备，也可以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

0: 珍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直到今天，丁宝珍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1: 我们碑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咸方贾颖道真放回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河之隔，村中除夕迁徙殆尽，哭声震耳。
0: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珍的家乡。丁宝珍历经咸丰、同治1853年，33岁的丁宝珍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珍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珍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珍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1: 在我们周志里面就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暴增文字愕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0: 妻子的话让丁宝珍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珍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民，丁宝珍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1: 宝珍公家都死了100多人，宝珍公的岳父家也死了100多人。后来我们宝珍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远州疾病就平定了下来。
0: 一年多时间，丁宝珍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1: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2: 哦，门在这儿。
1: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1: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1: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1: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哈。
0: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珍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珍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织金人把丁宝珍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5年，丁宝珍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珍抱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珍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3: 丁宝珍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

0: 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1: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2: 我们家乡菜丁宝桢来了。
3: 哦，哇，
4: 好的，
3: 主菜是不是？
4: 对对对，
2: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1: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5: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宝桢宫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
3: 嗯，
5: 比如人家叫做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3: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5: 哦，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1: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队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5: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0: 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桢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晟回到家乡。作为丁宝桢的第五代后人，丁晟从小在织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晟回忆起7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晟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1: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零零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0: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晟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眼。
1: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1/4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
2: 嗯，
1: 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磨细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
2: 嗯，
1: 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2-3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0: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晟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晟在村里租来3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1: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他不信任，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
2: 嗯，
1: 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推这个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就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蚕网。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0: 丁晟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3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晟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 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

园。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七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魏

0: 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请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3章《戍南京天妃宫碑》。辽阔的海洋是大自然无穷无尽力量的代表，它的可敬畏之处在于能产生大风暴和海啸，使航海者舟翻人亡。自古以来，出海航行或捕鱼的人中罹难者不在少数，死亡概率很高。许多在陆地上行走如飞的人走到海边望洋兴叹，不敢航海，所以古代的航海家都是勇士和探险家，他们把生命托付给神，希望神能保护他们航行平安。之前说过，郑和的船队也有保护神，他就是天妃妈祖。他们在航行中不断祈求天妃妈祖保佑他们能战胜海上的风浪，平安抵达目的地。天妃妈祖是中国的海神。天妃的原型是尘世间一女子，据说姓林，名墨，福建省莆田县梅州雨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他生长在海边，从小就学会了游泳，有一次遇大风船翻了，他奋不顾身救起父亲，找回兄长的尸体，此事颇为人们所称赞。他还经常为老百姓行医看病，在海上抢救遇险的渔民。相传北宋雍熙四年九月，他升天为神，名天妃妈祖。世代以渔业为生的梅州雨人民经常在海上遇到风险，他们相信妈祖的神灵在海上会保护他们。每当遇到风险，只要高声呼唤妈祖的名字，他就会赶来救援。北宋天圣年间，他的故乡梅州雨首先建祠敬奉妈祖。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当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建立天妃宫。南宋首都杭州市博思策也建顺济圣妃庙，祀奉天妃。东亚民族对海神天妃的信仰，就是对自然力的信仰。自然力有时是凶暴可怖的，人在他的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只能祈求自然力的人格化身天妃妈祖保佑平安。明朝初年，为了方便郑和等航海者出发前和归来后祈祷，南京、太仓、长乐、梅州等地都兴建了天妃庙。南京的天妃庙有三座，一座是洪武年间建造的，第二座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来后的纪念建筑，第三座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明成祖特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龄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于南京仪凤门外建造的天妃宫。这座建筑屹立于半山腰，当时有龙江流经其下，因此又名龙江天妃宫。宫殿华峻，廊柱上会有海中灵异，玉皇阁高可见江，与远近翻墙相辉映。宫后只有郑和自海外带回来的梭罗树。永乐十三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国途中，在大洋中遇到狂风恶浪，他乘坐的大宝船几乎沉没，据说后来得到海神天妃保佑才脱离险境。所以郑和回国后将上述情况奏报皇上，于是永乐皇帝以御制的名义于永乐十四年四月在南京天妃宫内立了一块碑，该碑保存至今，称为

南京天妃宫碑，是现存最大的郑和下西洋刻石。碑的全称是《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高 5.48 米，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宽 1.27 米，厚 0.58 米，碑文699字。详细描述了海上遇险的场景，如其出使者涉海洋，惊浩渺，飓风黑雨，晦明暗惨，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龟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飓风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尚不易制服，在500多年前的木帆

坚定人们的斗志。因此，碑文中要描述神灵及其感恩的心情，如：乃有神人飘飘云际，隐显回祸，上下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右。旋有红光如日，郁郁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逐诸州，赫赫有声。然而烟。

他们自己也深受鼓舞，增加了抵抗灾难的信心。回国之后，将途中的情况加以渲染，向成祖等朝廷主宰报告。成祖等人听了，既感到奇异，又深感荣耀，因为他派出的船队能获得天妃妈祖的帮助，说明自己的政令合乎天意。于是嘉奖表彰郑和等航海者自不用说，特别是要传令增修天妃妈祖庙，立碑颂扬天妃妈祖的功德。以后郑和等每次出海前都要在天妃妈祖庙祈祷平安，以增添能胜利航海归来的信心。途中再遇到危难，一定又祈求天妃妈祖解救，同时许愿脱险回国之后一定再度重修天妃庙。这么一来，天妃妈祖的庙宇越修越大，越来越多，群众的信仰也越来越虔诚。郑和下西洋以后，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继续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神。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都陆续建起了天妃宫。中国台湾全岛有天妃宫400余所，大陆也有天妃宫，如江西景德镇、贵州镇远等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也有天妃宫，海神天妃的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4章《家风科之王》。郑和的第五次出航，是在永乐14年冬天就接到了朝廷的命令，但照例是次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秋后，在福建太平港等候季风来时起航的。这次马欢、费信没有去，其随行人员有僧人盛会、将领朱桢、唐敬等。这次航行主要任务是护送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诸国使臣回国，其中有占城、爪哇、满腊加、苏门答腊、南乌里、西兰山、科支、古里、溜山、呼鲁莫斯、阿丹、木古都树、博腊哇、麻林诸国的使者。此外还有彭坑国王和旧港宣慰使的使臣等。第五次下西洋所采用的航线和第四次西航时相同，但是在亚丁湾曾向红海

0: 只得向西岸驶去，到达非洲大陆。继续收听。天气炎热，干旱缺水，寸草不生，人民皮肤尽黑，身。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4章，家风科之王。郑和的第五次出航，是在永乐14年冬天就接到了朝廷的命令，但照例是次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秋，吕宋等东南亚国家访问。这样，从马来半岛的彭坑到文莱要9天，从文莱到吕宋要6天，从吕宋到苏禄也要几天时间，从苏禄回到福建厦门的航程约10天。第五次出使期间，除了对各国例行宣召封赏之外，还有一些值得记载的大事。满腊加、苏门答腊、南乌里可义里为科之国王，并奉其境内大山为镇国山。科之在印度西南海岸，现在的地图标记为科钦，中国古籍叫做科之国，为阿拉伯语的音译。科之的港口在文伯纳湖出口处，位于天然良港，可停泊大量的。科之的港口在文伯纳湖出口处，位于天然良港，可停泊大量的海船，今天仍为印度的重要贸易海港。费信在他写的《星察胜览》中描述科之国说，这个国家与西兰山对峙，气候一年四季都很热，田地贫瘠，出产胡椒等，村落依傍海滨而建，风俗颇淳朴，常常向中国进贡土产。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之前说到的古里就在科之以北，郑和七次下西洋当中有6次到古里，科之则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出使时曾经到过，一共4次。明朝与科之的关系较好。永乐元年，明成祖派宦官尹庆带着

0: 土王和伊里维科之国王赐有处，唯以天然两港可挺为镇国山。成祖亲制碑文，刻石立于山上。这篇碑文盛览中描述柯之国说，这个国家与西兰山对峙，气候一年四季都很热，田地贫瘠，出产胡椒等，村落依傍海滨而建，风俗颇淳朴，常常向中国进贡土产。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
0: 各得其所，文风向化者，
1: 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还说，柯之的百姓只要一听到来自中华的命令，都会兴奋地感谢上天，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中国圣鼓励。柯之则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出使时曾经到国，一共4次。明朝与柯之的关系较好。永乐元年，明成祖派宦官尹庆带着诏书及所赐的宝物前往抚谕。永乐6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首次来到柯之国，柯之土王可义礼也经常遣使入贡。永乐10年，柯之贡使向明成祖请求封其国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答应了。永乐15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带着成祖的封敕来到柯之，正式封其土王可义礼为柯之国王，赐印诰，并且封其境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亲制碑文，刻石立于山上，是臣服为前提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海外诸国为中华圣教所同化，受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以与中国共享文明治平之福，而绝不是要对各国进行压迫和掠夺。他具有世界眼光，因而不惜花费巨资，掏空国库，派郑和旅使西洋，使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这种目的也在逐步达到。郑和出使海外诸国，为实现明成祖的政治理想做了不懈的努力。虽要一听到来自中华的命令，都会兴奋地感谢上天，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中国圣人教化的好机会。而柯之的人民也认为，自从受中国教化数年以来，国内连年丰收，人民在衣食住等方面都获得了满足，而且老人慈爱幼小的孩子，少年尊敬长者，人民中间邻里竞争的风习得到了改善，山中再也没有猛兽，西中再也没有恶理想。当然，这种理想不是一朝一夕间可以实现的。成祖在碑文中也承认自己德薄，把功劳算在柯之的实际领导人身上。碑文中也承认自己德薄，把功劳算在柯之的实际领导人身上，作为加封土王可义礼为正式国王的依据。最后写道，乃奉可义礼为国王，赐以印章，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乐名其上，垂世无穷，而系以名曰结比高山，坐镇海邦，吐烟出云，为夏国红宠，素其繁嚣，食其雨阳，去彼分妖，作彼丰壤，弥灾弥利，永必思江，悠游足岁，世家续庆。于兮山之湛兮，海之深兮，乐此名诗，相为终始。

碑文的内容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时能与海外各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远航外交活动使各国人民获得太平与幸福，这是一种善始善终的和平航行。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必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 34.8%、 37.1%， 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 55.4%、 63.3%， 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9 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 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有了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4集革命的行者，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史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朱德的参谋长周士第心灰意懒，在一部分干部的支持下要求解散队伍，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就是在十年后的1937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这段未经朱德校订的叙述引起了人们的误会，其实周士第并非朱德的参谋长，当时剩余的部队主要是25师的。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周士第、李硕学

均等的离开，是集体会议决定的，并非个人擅自行动。史莫特莱的文字并不完全可靠，正如他在序言里说的，我写这本书虽然得到朱德将军的同意，却不能认为它是正式的传记。时间、地理的距离和他作为震撼着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事业主要领导人之所担负的工作，使得他无法对这本书中涉及的事实与说明做出最后的核实。周士第几经周折到了香港，向李立三、聂荣臻汇报了三河坝部队的情况，并等待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这期间他患了疟疾，一阵寒冷，一阵高烧，流落香港街头。就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意外遇上了他在黄埔军校的教官、铁甲车队的长官徐成章，并通过他见到了正在香港活动的张云逸。这位兄长给了他50块钱，让他进医院去治疗。后来在一个同乡的接济下，周士第辗转来到马来西亚投亲，妻子闻讯从海南赶去，悉心照顾他的身体。病好之后，他曾受聘在一个富人家里，当一名掌勺的厨子。1929年秋天，与组织失联2年的周士第，经香港来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与以蒋介石为会长的黄埔同学会分庭抗礼。第二年，他联系上许继慎、黄奇祥等同学，一起密谋刺杀蒋介石的行动。海南万宁老乡黄埔二七生蔡进军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侍从室第一组组长。周士第与他私交甚好，多次约他交谈，他也想引周士第与蒋介石见面。然而就在这时，许继慎通过妻子带信给周士第，信中写着，父亲叫你回来，这是中共上级召唤他归队的暗语。于是周士第重新入党，接受派遣，到西安参与组建陕西省委。在那里他被逮捕入狱，押往南京总司令部拘留所，与邓演达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关在一起。邓演达很快就被秘密杀害了，周士第也列入接下来要枪决的11人名单。一身义愤的他渴望与黑暗的世界同归于尽，拒绝组织让他通过假投降方式留下的决定，准备好了临行时要高喊的口号。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因为党内斗争宣布下野，宋庆龄亲自到南京党部交涉，周士第最后一个得到释放。出狱时龌龊的监狱长起了贪心，不肯退还扣押的瑞士怀表，周士第坚决表示不还怀表绝不出狱。最后这块伴随他东征北伐的计时器还是回到了主人的口袋里。长征路上，周士第成为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参谋长，与南昌起义时的首长贺龙率部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士第的发妻早年参加家乡的土地革命，在肃反运动中不幸被冤杀，此后他一直单身，忍着内心的隐痛，整整10年之后的1940年，在贺龙和李珍夫妇的牵引下，周士第才与19岁的河北姑娘张健成婚。而入洞房的第二天，他就告别妻子，跨上战马，返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国内战争时期，周士第协助黄埔军校的同学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成为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横扫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并担任司令员。1955年，作为人民解放军众多缔造者中的一员和身经百战的高级将

将领，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身份的张云逸仍然留在张发奎的部队。1927年11月，张发奎派他赴海口取代黄振球担任海南岛绥靖司令。根据中共南方局经营琼崖计划，张云逸想借机合法扩充部队，并与中共琼崖特委取得联系，在海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他率领800多人的部队乘船开赴海南岛的家乡。然而此时桂系军阀已经花银子收买了黄振球部的副团长叶兆，此人在海口港布下伏兵，企图通吃张云逸的部队。当先头部队的船只进入海口湾后，叶某以迎接的名义用小船分批摆渡，逐一收缴了他们的武装。在指挥船上的张云逸

门，然后转道折回广州。战争时期，周士第协助黄埔军不是有天人护佑，在漫长的似乎是有天人护佑，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张云逸出生入死，多次面临绝境，却未曾受过一次伤，不能不说是个奇迹。1928年8月24号晚间，张云逸来到上海沪西区新闸路一栋楼里，按照原先的安排，他将前往莫斯科学习。然而当他见到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时，却被告知他将被派往广西。由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对立升级，桂系内部的李明瑞等又与李白二人心存异志，给了共产党一个歇入的机会。中央决定派一批得力的军政干部赴桂开展工作。张云逸的使命就是利用北伐将领的身份打入广西军界，待机举事。杨殷告诉他，组织还另派一名党代表与他一同工作，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接受完任务，张云逸回到住所，突然闯进了四个身穿警服的大汉，不由分说就扯下了张云逸的长袍，给他换上西服，戴了假发，塞住嘴巴，押上一辆轿车，左拐右拐来到一处楼房，把他推将进去，喊道：局长，罪犯已被押到。这时从里间走出的竟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周恩来。

队员演了这么一出戏。返回广州，张云逸特地上门拜访了当年炸弹队的副队长，已经升任广东海军总司令的陈策，声称北伐胜利之后自己反而前途暗淡，老乡如今平步青云，还望提携一把。此时春风得意的陈策并不知道张云逸的真实意图，和许多文昌人一样，他特别看重乡情，何况还一同出生入死，于是顺着浓重的乡音，看在海南岛的份上，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当场提笔给广西省政府主席余作柏和绥靖司令写信。到广西不久，张云逸出任了广西教导总队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掌握了桂系的部分军权，并通过发展党员对这些军队进行改造。1929年年底，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了广西省军械仓库。

0: 1937年4月25日， 张云逸曾奉命前往香港等地，利用在国民党军界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恰好周恩来也要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事宜，于是一同乘坐卡车从延安出发。周副主席坐在驾驶室，张云逸、孔石泉、副官陈有才、吉警卫班的20多人坐在车厢。 当卡车开至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崂山山坳时，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三面朝卡车扫来，轮胎被打爆，驾驶员中弹牺牲。意识到中了埋伏的周恩来飞快地推开车门，伏在车轮胎下指挥反击。张云逸镇静地发出命令：陈副官和手枪班掩护周副主席转移，步枪班随我迎击敌人。
1: 尽管担负警卫的战士都是红军中的精英，但只有20多人，敌人却有200多人，且居高临下，还有机枪，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副官陈有才大腿中弹，血流如注，但为了掩护周恩来，故意暴露自己，吸引敌人火力，直至壮烈牺牲。危急关头，张云逸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0: 周恩来则命令大家分散向右边撤退，进入对面山坡的丛林。张云逸让孔石泉随护周恩来，自己捡起陈有才的驳壳枪，手持双枪左右开弓，直到周恩来已快进丛林了，自己才连续甩出2枚手榴弹冲出了包围圈。所幸敌人追到卡车旁，发现已经牺牲的陈有才，见他身穿呢子制服，脚上套着长筒马靴， 口袋里还有一沓周恩来的名片，以为已经达到目的，就收兵回去邀功请赏了。崂山脱险后，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暂时撤回延安，三人特意合拍了一张照片。周恩来在上面题词：“崂山遇险，仅剩三人。”他风趣地对张云逸说：“我们不仅是战友，还是难友啊。” 张云逸则感慨：“这次你能脱险，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要有个闪失，我这个老警卫员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工作人员在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正是他与张云逸、孔石泉劫后余生的合影。4个月后， 化妆成华侨负伤的张云逸，经科林医生引路来到澳门，拜会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叶挺，转达中共中央敦请他出山组建新四军的意图。见到这位北伐时期的战友，空抱一腔情怀的叶挺十分感动，他称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新四军建成之初，叶挺任军长， 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并兼战斗在长江之滨。后来张云逸还担任江北指挥所指挥员、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在开辟根据地的同时指挥了多场胜仗。与他共事多年的陈毅赞叹这位长者能主能辅，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是一个难得的合作者。国内战争时期， 张云逸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兼山东军区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0: 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
2: 我就随父母到处乞讨，后来才
1: 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行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与孟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伦理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

0: 播讲。
1: 八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
2: 众多的宫殿群。众多的宫殿群中，地位最高的是渭北的咸阳宫，王太后江米长期居住于此。其次是渭南的章台宫，是秦昭襄王的居处和朝宫。虽然太后一党擅权已久，但毕竟秦昭襄王才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因而重大政治活动均在章台进行。昔日楚怀王被秦国诱骗挟持到咸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被带到章台，迫以臣子的礼仪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蔺相如一行到达咸阳后，也被立即带来了章台宫。到得北宫门前，赵奢和侍从腰间的佩剑突然如活了一般，被一股大力吸引，脱身而去，咚的一声贴在了门框上。赵奢倒也不以为意，两名侍从吓了一大跳，惊叫出声，如见鬼魅。引领赵国使者一行的是秦国华阳君毕荣，即之前的楚国公子熊荣，为楚威王和华荣夫人所生。他跟随姐姐江米来到秦国后，改名毕荣，是以跟楚国决裂。因其外甥公子季当上了秦昭襄王，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秦国的封君。章台宫北门又称雀湖门，门框内装满了磁石，无非是利用磁石罩铁的特性吸附朝见者的兵器，以神奇来恐吓这些心怀二心者。毕荣之前有意不提此事，原本是要暗中观察赵国使者诸人的反应，但见使者蔺相如和侍卫首领赵奢均是若无其事，不由得暗暗称奇，当即笑道：“这门是磁石锁住，有些蹊跷。使者君，请。”章台宫的主殿是章台，是一处高大的台榭建筑，坐北朝南。一行人刚到台下，大梁造白起便带一群士卒围了上来。白起虽在秦国扬名，其实却是楚国芈姓贵族，是楚白公胜的后人。他在秦国长大，少年从军，后被同是楚国人的相国魏冉发现其才干，破格提升为左庶长，率兵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从此以名将的身份崛起，威震诸侯。因其人深通韬略，残忍好杀，有人屠之称。但也正是因为这位人屠的存在，

0: 明后大肆进攻母国楚国的人图并无好印象，见他来意不善，当即挺身挡在蔺相如面前喝道：白将军，当即挺身挡在蔺相如面前喝道：白将军想要做什么？白起说：奉大王之命，要搜查赵国使者身上，以防你们私藏兵刃，心怀不轨。赵奢说：我们的兵器已被慈门吸走，身上再无兵刃。白起摇了摇头说：这里是秦国，可不是你说了算，来人搜身。赵奢还要再抗议，蔺相如忙止住他说：我们问心无愧，就让他们搜吧。秦氏族一拥而上，两人夹住一人往蔺相如等人身上仔细搜索了一遍，这才说：禀告将军，没有发现。白起说：使者军手中的盒子也要搜。蔺相如说：慢着，这木盒里面盛装的是和氏璧，鬼国大王还没有看过，将军真想先睹为快吗？毕荣忙说：哦，木盒就算了，万一出了差错，可不好向大王交代。毕荣是相国魏冉的弟弟，魏冉则对白起有知遇之恩，既然他开口圆场，白起也就算了，当即让赵国侍从等候在台下，只领着蔺相如、赵奢二人上来张台。众人脱掉鞋履登上台阶，在殿外等了一会儿，有内侍出来阴阳怪气地叫道：大王宣赵国使臣进殿。
1: 章台大殿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芬芳之气，大约

0: 实用，正是秦国国风的体现。秦国的重臣如相国魏冉、内史相寿、将军司马错、泾阳君赵氏、高陵君赵贤等人均以候在殿中。秦昭襄王坐在正首，他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脸色灰黄。这位国君已经42岁，早过了不惑之年，却依旧未能掌握实权。秦国国政仍旧在母亲姜米一党手中，长期不得志的郁闷明显地写在他的脸上。然而当他看到蔺相如双手捧着木盒进来的时候，眼睛里一下子有了难以言喻的光彩。毕荣说：“大王，赵国使臣到。”蔺相如与赵奢上前行礼，通报了姓名。秦昭襄王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和氏璧，一改平日说话细声慢气的习惯，连连摆手说：“
1: 使臣不必多礼，和氏璧带来了吗？”
0: 蔺相如说：“
1: 带来了。”
0: 将木盒交给赵奢，自己打开盒盖，取出锦缎包着的玉璧，大殿中响起一片惊叹之声。秦昭襄王忙命内侍奉上玉璧，见玉璧洁白无瑕，很是高兴，忙命道：“
1: 来人，带玉弓上殿。”
0: 应声上殿的却是昔日赵王城的玉弓吉恩。他见到蔺相如在场，颇感难为情，侧过头去，佯作不识。秦昭襄王招手叫道：“
1: 玉弓，你来鉴定一下，看这玉璧是不是和氏璧。”
0: 吉恩说：“
1: 诺。”
0: 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吉躬身说：“
1: 恭喜大王，这的确是真的和氏璧。”
0: 秦昭襄王抚摸着和氏璧，口中啧啧叹息，又命内侍将玉璧交给左右群臣传看，笑道：“
1: 相国，你在楚国王宫长大，应该见过和氏璧，你来看看这玉璧是不是真的和氏璧。”
0: 相国魏冉本是楚国公子，当年一度与太子熊怀，也就是后来的楚怀王争夺楚君之位。华容夫人被刺杀后，有谣言说公子冉并非楚威王亲生之子，而是华容夫人和魏国公子魏翰所生。后来公子冉被当作姐姐姜米的随嫁人员，一路来到秦国，等于从此被楚国放逐。他愤恨之下改熊氏为魏氏，表示从此不再是楚国公子。不过他虽然改了姓氏，隐有自认为魏国公子的意思，但对魏国也从来没有客气过，一再兴兵，连续数年攻打韩魏，两国被迫割地求和。魏冉闻言答道：“
1: 回大王话，和氏璧号称楚国镇国之宝，楚王一直藏在深宫，密不示人。臣当年虽有楚公子之名，也只在楚威王将玉璧赐给令尹朝阳时见过一次。”
0: 他对这天下共传之宝似乎并无太大兴趣，只略略一看，便转手递给了身旁的泾阳君赵氏。众大臣传看完毕，一起上前道贺，连呼万岁。秦昭襄王十分得意，叫道：“
1: 楚国太子春申君，你们不妨也上来开开眼界。”“

0: 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并成为战国四公子。四公子中，平原君和信陵君地位最尊，都是国君之子，孟尝君则是齐相之子，唯有春申君是平民出身。由此可见，黄歇此人才华学识何等出众。他原本是楚顷襄王熊恒为太子时的伴读。熊恒在秦国做人质时杀死了秦国大夫，全靠黄歇以身代罪才逃回了楚国。黄歇因此事差点被秦人处死，后来秦恒即位，以倾心回报重用黄歇，拜为太傅，封为春申君，专门负责教导太子熊完。熊完到秦国为人质，黄歇也主动要求随侍。熊完才11岁年纪，脸色苍白，身形不足，看起来病恹恹的样子。听到秦昭襄王呼叫，只能本能地转头去看黄歇，显然是对这位太傅极是依恋。黄歇忙出列说，和氏璧出产于楚国，曾是楚国的镇国之宝，而今却归秦国所有，是秦国之宝器，楚国不敢再觊觎。秦昭襄王闻之心悦，哈哈笑道，好，说得好，从此和氏璧就是秦国之宝器。招手叫过内侍，命道，将和氏璧包好，送去后宫给美人观看。蔺相如见秦昭襄王迟迟不提15座城池的话头，心想不妙，忙上前奏道，这块和氏璧虽然名贵，可也有点小毛病，玉璧上有点瑕疵，不容易瞧出来，让臣来指给大王看。玉公吉恩闻言先是一愣，正要说话，忽见赵奢正朝自己怒目而视，心中一惊，又将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秦昭襄王却是信以为真，忙吩咐内侍把和氏璧传给蔺相如。蔺相如一拿到玉璧，往后侧退了几步，快步靠近殿上的一根大柱子说，大王，各位秦国大臣，和氏璧是天下至宝，秦国大王为了要得到它，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本来赵国有人认为秦国自负强大，毫无凭据地索取玉璧，担心玉璧到了秦国，赵国却得不到15座城池。秦昭襄王急道，一派胡言，寡人是秦国大王，怎么会不讲信用呢？蔺相如说，臣也这样认为，昔日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为取信于民，派人在市集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告知百姓说，只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立上10斤，但却无人相信。商鞅将悬赏提高到50斤，终于有人扛起木头到北门，果然获得50斤。商君此举无非表示秦国令出必行，绝不欺骗，所以才有了席木立信的佳话。秦国也得以推行新法，信字可谓是秦国强大的根本。秦昭襄王笑道，先生说的极是。蔺相如面色却越来越严肃说，臣绝计相信大王是诚信之君，不依之交，相互之间还讲信用，何况万城大国的君主。因此我国的国君特意吃了5天的斋，然后才派臣来奉送和氏璧，对大王已经恭敬到极点。今天大王召见臣，态度倨傲，坐着接受玉璧，让左右传看，又想叫后宫美人玩弄，可见是毫无诚心。臣已经知道大王没有交换15座城池的意思，所以又把和氏璧拿回来。如果大王想要用武力威逼，臣的脑袋就会和这块和氏璧一同撞碎在柱子上，宁死也不让秦国得到玉璧。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和氏璧，瞪大眼睛，怒气冲冲，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大殿上忽起变故，两旁秦臣和侍卫都来不及上前阻止，不由得面面相觑。白起拔起长剑架在赵奢的镜中，喝道，
2: 赵国使臣
0: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秦王大殿上要挟大王，快些放下玉璧，向大王请罪，不然我就杀了你的副使。手上加沁，剑刃陷入肉中，顿时有血线沁出。赵奢却是哼也不哼一声，朗声说：令大夫不必管我。又冷笑说：我今日方才知道，原来秦国真正主政的是白起将军，秦王和相国还没有发话，你就抢先要动手了。秦昭襄王脸色一变，喝道：白将军不可无礼。相国魏冉见大王面上有佛然之意，知道赵奢刻意挑拨离间的话起了作用，忙使了个眼色，命白起放开赵奢。秦昭襄王写信给赵王，提出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无非是想要惹是生非。虽然向往和氏璧的风采，若真要用秦国15座城池来换，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他亲眼看到和氏璧后，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拼死要夺取它。他的那种质地和光泽，当真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拥有它，就仿佛

0: 等一等，使者君何须如此？
1: 在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何事，
0: 来人快取出地图为使者君。大殿上忽起变故，两旁秦臣和侍卫都来不及上前阻止，不由得面面相觑。白起拔起长剑架在赵奢的镜中喝道，
2: 赵国使臣，你好大的胆子，敢在秦王大殿上要挟大王，快些放下玉璧向大王请罪，不然我就杀了你的副使。
0: 手上加劲，剑刃陷入肉中，顿时有血线沁出。赵奢却是哼也不哼一声，朗声说，
2: 令大夫不必管我。
0: 又冷笑说，
2: 我今日方才知道不写我们的秦国大王。大王请立即下令将赵国使者一行拿下，敢再而三地要挟我们的秦国大王。大王请立即下令将赵国使者一行拿下，赶到市集斩首示众，以昭我秦国之威。
0: 蔺相如脚下凛然不动，只将手中的和氏璧高高举起对准柱子，大殿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旁的清水池中的滴水声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秦昭襄王心想，赵国使臣如此无礼，当殿对寡人不敬，其实倒是一件好事，秦国正好有了出兵赵国的借口，寡人可以下令将赵国使臣一行全部处死，再命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可是为什么寡人心中就割舍不下那块玉璧呢？他心神不定，凝视了和氏璧好大一会儿，目光终于还是柔和下来说，
2: 好，寡人答应斋戒五日。
0: 命内侍将盛放玉璧的木盒递还给了蔺相如说，
2: 请赵国使臣先回驿馆休息，五日后再在章台举行迎璧仪式。
0: 蔺相如脸上也不见喜色，平静如初，躬身说，
2: 多谢大王。
0: 秦昭襄王又叫住赵奢问道，
2: 你既是赵氏，可是跟赵国代相赵固有什么关系？
0: 赵奢说，
2: 赵固正是先父。
0: 秦昭襄王这才恍然大悟说，
2: 难怪寡人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些眼熟，你的身形眉目倒真跟赵固有几分相似。
0: 昔日秦武王与勇士孟说比赛举鼎，秦武王失手砸死了自己，秦武王无子，朱棣争立，但姜米棋高一筹，命弟弟魏冉控制了王宫禁军，随即杀死夺位的众公子，预备立次子公子氏为秦王。姜米所生长子公子季当时在燕国为人质。赵武灵王听到秦国内乱的消息后，立即派代相赵固率兵迎公子季入赵，又一路护送到秦国，用武力要挟姜米改立公子季为秦王。姜米因内局未定，不欲外界战火，只得如赵武灵王所请，改立长子赵季为秦王，视为秦昭襄王。赵武灵王虽然是出于赵国的利益考虑，但论起来还是对秦昭襄王有大恩。秦昭襄王一直对现任赵王不语，就是因为赵惠文王困死了赵武灵王。秦昭襄王当年由赵固护送到咸阳，二人风雨相伴，也算得上是交情亲密的故人。他忽然认出赵奢是赵固之子，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百感交集，最终改变了派人在半途强力夺取和氏璧的想法，说，
2: 赵军先回驿馆歇息，回头寡人得空再专门设宴好好款待你。
0: 赵奢说，
2: 多谢大忙。
0: 蔺相如一行刚下章台，白起便带士卒追了上来，说，
2: 白某奉命护送几位回去驿馆。
0: 蔺相如料来对方无非是要监视软禁自己，以免和氏璧有失，当即点点头。出来却胡门时，一名内侍迎上来说，
3: 你们是赵国使臣吗？太后请几位到咸阳宫相见。
0: 太后即是当今秦王的生母姜米，也是秦国的实际掌权人，人称宣太后。这位宣太后行事任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某一年楚国攻打韩国，韩国早已经臣服于秦国，便派使者上进向秦国求救。上进是韩国有名的辩士，口才出众，到咸阳后用一番唇齿相依的道理说服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预备出兵。

0: 救韩，宣太后却不同意，还将上进召进了宫中，让他当面解释。上进又将韩秦两国唇亡齿寒的大道理说了一遍。宣太后说，本太后当年侍奉先王，先王一旦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沉重无比，疲惫不堪，但先王将全身都趴在我身上时，我反倒觉得很舒服，这是什么缘故呢？其实是后面那种姿势对我比较有利。现在秦国去救韩国，兵不重，粮不多，不足以解救韩国，但若真要兴师动众的话，我们秦国日费千金，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语惊四座，口齿伶俐的上进非但无言以对，还当场流下了眼泪。由此可见宣太后之为人何等放纵。蔺相如料想宣太后突然召见必定与和氏璧有关，他不欲再起风波，推卸道，臣刚刚拜见过秦国大王，正要回驿馆为迎璧一事做准备，不如改日再去拜见太后吧。白起为相国从士卒堆中发掘，是坚定的太后一党，冷眼喝道，太后召见岂能不去，喝令士卒拥了蔺相如几人强行来到咸阳宫。咸阳宫位于咸阳城北的二道原上，地势高爽，南临渭水，北倚高原，居高临下控制全城。这座王宫布局严谨，仿效天上的子宫而建，宫门四开，如天子星再现人间。蔺相如等人被带到一座名叫六英之宫的台榭，内侍命余人留在殿外，只带蔺相如一人进去。赵奢生怕宣太后心存歹意，忙说，
1: 我既是副使，也是蔺大夫的贴身侍卫，一定要在蔺大夫身边。
0: 他的兵刃已在宫门处被侍卫缴去，内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大约见他有忠心护主之心，便点头同意。这处六英之宫其实是一处寝殿，两边的墙上绘着彩色的壁画，正手的方形大帐中放着一具象牙床榻，床榻上半躺着一名紫衣妇人，一名年轻的彩衣男子正伏在妇人的脚下，为他轻轻地捶腿按摩。那男子面如白玉，眉若翠羽，齿如寒贝，活脱脱的一个美男子。内侍上前禀告说，太后赵国使臣到。随后通报了蔺相如的官职和名字。那紫衣妇人正是江米，她已年过六旬，但因为长期生活忧郁，驻颜有术，迄今发如乌漆，没有一根白发，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的模样。江米闻报，挥手命那彩衣男子退下，坐起身来问道，蔺大夫手中捧的可是和氏璧？蔺相如说，
1: 正是。
0: 江米笑道，你能捧着和氏璧进去章台，还能捧着他出来，看来是真有几分本事了。蔺相如说，
1: 臣没有什么本事，全因为秦国是守信之邦，秦王是守信之人。
0: 江米顿时咯咯大笑起来说，
2: 秦国是守信之邦，这话本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趣，当真是有趣。

0: 了他一番，大约见他有忠心护主之心。
1: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 34.8%、 37.1%， 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 55.4%、 63.3%， 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八成以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

0: 叶林轩。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9 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 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这首歌也是你默默喜欢了 N 年的一首超经典吗？祈祷，来自汪倩玉。据说这首歌是汪倩玉的爸爸写给她的，所以非常真情地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份默默祝福，祈祷在心中的这份表达，它为什么会令你有所触动，也是此刻的你想要祈祷着，默默地祝福着自己，自己的家人，身边的朋友，可能在某一刻也会感触到吧，是想着自己最亲的人早点回家呢，还是希望最挂记的那个人一切都好。来听苏打绿，早点回家。

顺应着蔡琴唱的这一首有没有让你心动啊，这首歌它好像也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真的是感受着那种不必去刻意的设计，顺应着生活的变化，如此的简洁直白，有没有让你感受到勇敢和自由的这份力量呢？还是说它挺有治愈感的，因为它可以让自己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的获得，这也是蔡琴的声音的一种魔力吧，让

那部日剧《弄假成真》，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这其中的主题歌是王菲带来的，所以王菲唱过日文歌还挺厉害的。这种很清亮的感觉让你真的是很难去想象啊。这部日语呢其实还挺美的，至少是会给自己多一些的感动吧。所以天后也有可爱的一面，原来今天听到的如此美妙的动听的，也包括你熟悉的很多的歌者。接下来张学友要唱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我不知道你是否也会。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

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 1450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 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3到26度，上海多云，37到28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40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南京多云，36到27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三亚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文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桂林阵雨转小雨，30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中雨，29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新加坡阴，29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1到24度，曼谷阴转小雨，31到26度，河内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吉隆坡阴，33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中国风与 R&B 的结合，它不是一种无病呻吟，它而是有着中国古代文学故事在其中的，非常非常可听可读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否合你的意，还是说叮当和张

我的眼流下你的泪，觉得这个歌词是为你而写的吗？林志炫在唱的时候，哇，真的好上头啊。这是高中时期一直陪伴着自己的一首歌吗？还是真的非常的有味道，一直都觉得相当华丽的这副 C

0: 什么名字？
1: 这个叫大洲湾。
2: 大洲湾。那当时这个海外的商船就是停靠在这个海湾。
1: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位置？
1: 大洲湾在我们上川岛的西北部，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海湾来的，避风是最好的啊。而且这个海湾的水比较深，当时是很深的。一些大的船只可以靠岸啊，避风，
2: 就是一个深水良港了。
1: 对对。
3: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元时期，穿山群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到了明代，海禁政策实行后，海外的船只无法直接进入港口，而距离内陆只有不到十海里的上川岛，便成为了中外交流的重要贸易基地。时至今日，美丽的上川岛依托富饶的山海资源，让上川岛人逐渐发展起旅游和养殖业。曾经商船汇聚的大洲湾海域成为了当地沙白裸主要的养殖基地。
2: 像我们现在呢已经换上了这个下水裤哈，准备要捕这个上川岛比较具有特色的海产，叫沙白裸。
4: 对，

0: 啊，嗯，
1: 所以说这个撬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的。
2: 对，
3: 石伽罗很小，吸附力却很强，如果不小心就很容易将其撬碎。
0: 妈呀，我可真笨呢，把它挑出来。
2: 挑出来没有？
1: 感觉大娘有点不耐烦了。我这速度太慢了是吗？
2: 是呀。
1: 像平常您就是一下就出来一个哈。哎，这个怎么就挑不出来？
2: 我来，
0: 你帮我来。
2: 我来，这地上嘛。嗯。不是出来吗？这个不是有功吗？
1: 我挑了半天，大娘拿过工具来，一秒钟就出来了。
2: 你来了，
1: 这个是要掌握技巧的是吧？我看您是在旁边先插得很深是吧？然后再这样用劲一撬，出来了。哎，我能把它洗干净一点吗？我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在这个。

0: 哎，对对对，我敲开了，敲开了，敲开了。哎，是吗？哎，
1: 对对对，
0: 怎么样？有了吧？
1: 有了，
0: 这就撬开了。
2: 上川岛海洋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海的这些馈赠可以让岛上的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益处。挖完螺，我们前往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到村民邻近的餐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石家螺饭。
3: 跟吴大娘体验完赶海石螺之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村子里。如今这里已经是打造成为了上川岛最著名的景点飞沙滩景区。其实在路两旁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化的酒店，这其中啊有不少是当地村民开的。正值旅游旺季啊，可以看到现在的上川岛呢非常的热闹，而阿俊家所开的餐厅呢就在这个景区里，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家，叫做本地鱼家。
2: 与我们捞完沙白螺后，林俊就已先回家照顾餐馆的生意。林俊的餐馆只有一层，在当地并不算大，却是生意最好的几家餐馆之一。这次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石家螺饭，林俊特意让他的妈妈亲自下厨。
3: 那像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做这个石家螺饭的原材料，
1: 是
3: 吧？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沙白螺啊，已经吐好沙的
1: 啊。对，
3: 这是把这个石家螺已经是给它蒸熟了，是不是？
4: 蒸熟了，那个肉就搞出来了。
3: 肉给取出来了，
5: 因为我们只取出肉，那个壳就不要了。
3: 哎，巷子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小螃蟹？
5: 它就是有这个小东西。
4: 每一个那个螺肉都有那个螃蟹，
3: 就是有这个小螃蟹会寄居在里面，这种小的寄居蟹。
4: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螺肉就好吃。
3: 看到了吗？像这个特别明显哈，特别小，就像黄豆粒大的这种小螃蟹。
5: 对。
3: 啊，有了这个小螃蟹，应该会更鲜一点
4: 啊。
2: 石家螺的外形色泽青绿，犹如翡翠，而小螃蟹的身体则银白剔透，寄居在螺里，如同翡翠中的一块白玉。因此，石家螺饭还有一个名字叫“翡翠白玉焗饭”。除了石家螺和寄居蟹，做石家螺饭的材料还有胡萝卜、小葱以及广式腊肠。
3: 像这个石家螺饭哈，其实就是粤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像这个煲仔饭了。
5: 煲仔饭就是我们广东的煲仔饭。
3: 其实做出来就是煲仔饭哈。就像这个米呢，是选用的什么米？
5: 选用我们这当地的小粒米，我们叫小农尖，
3: 是当地种植的这种米。
5: 对，
3: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那种比较香的香米这种品种，
5: 这个米可以。
2: 石家螺饭之所以味美，主要原因在于食材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是蒸米饭，同时将各种配料炒熟，等到米饭半熟时，将配料放进锅里与米饭再蒸一段时间。在蒸饭的时候，林俊的妈妈还准备了一盘白灼沙白螺。
5: 哇，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搅均匀一点。
3: 其实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而且看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其实特别的有食欲。因为这个螺肉啊，加工之后呢，就是有点发深的颜色，是放了一些酱油在里面，是吧？
5: 是提前炒好。
3: 而且又放了这个萝卜丁，还有这个小葱在里面。
5: 对。
2: 所有饭菜都已准备好，我们先品尝一直期待的石家螺饭。
3: 有点心急了，这一口下去有点烫，不过吃起来这味道真的非常好吃。我觉得像放了这个腊肠啊，可以说是这个点睛之笔。虽然说主角是这个石家螺，但是腊肠吃起来呢，首先会感觉到它的这个油香还有肉香，之后呢才能慢慢的品尝到像这个石家螺它的这种鲜甜的口感，因为中间是有这个小螃蟹的。
5: 对，
3: 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脆的感觉在里面啊。那像加上像这种萝卜丁呢，其实就是口感会更丰富更爽脆一点了。
2: 据林俊介绍，一份石家螺饭的价格是100多元，可供10个人食用，均摊下来价格并不算高，所以几乎来店的客人都会品尝。除了石家螺饭，林俊家的沙白螺同样很受欢迎。
5: 我们直接用手的本地人，就这样子啊，直接用手，然后怎么吃
3: 啊？还要蘸点汤汁啊？
5: 直用这个汤汁这样子啊，试一下。你连那个汤汁吃进去，
3: 汤汁，
5: 那个汤汁是清甜的，是很清甜的这个汤汁。
3: 先喝口汤，哦，这个汤就很鲜的啊，
5: 这样子连肉一起吃了。嗯，
3: 现在虽然还不是季节，嗯，但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哈，像这个螺肉已经是很肥的，
5: 对对对，
3: 很饱满了，而且吃起来这个口感除了鲜之外，还有一些甜在里面哈，而且肉质是比较紧实、比较有嚼劲儿一些的，能让它最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33到22度， 上海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23度， 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 杭州晴转多云38到28度， 成都多云32到22度， 厦门多云转晴33到26度， 南京晴转多云35到26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暴雨32到27度， 文昌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琼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 桂林阵雨30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 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 新加坡阴30到25度， 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 曼谷小雨30到26度， 河内小雨31到25度， 吉隆坡阴33到23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作为宁庆一大的上川岛居民，林俊的身上有着岛上居民朴实、善良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有想法、有追求。
2: 家乡的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活力。
3: 群山连绵，花果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4: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1: 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3: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
1: 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东北方向的临海之处，
5: 就是猕猴自然保护区。上川岛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茂密的天然次生林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1300多种植物是这里2000多只猕猴主要的食物来源。
3: 那像这个季节呢，它们这些猕猴主要是以什么样的果实为食？
5: 你看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有一颗了，
3: 这就是吗？
5: 对对，这果实。
3: 哦，绿色的哈。
5: 对，绿色果实。
3: 哦， 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的哈，
5: 对，
3: 这是什么果实？
5: 这是破布叶，
3: 破布叶，
5: 对对。

0: 量以及勤劳的优良品质，
1: 比较色一点是吧？那一年四季
0: 发展给回乡的年轻人提供了创业的条件，而归来的年轻人共同建设着家乡，让整个海岛更加充满。
2: 补充一些食物吗？
3: 它因为我们这个近海岸线，
0: 过繁茂，走进海岛之上的猕猴家园，
1: 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
0: 丰富活跃的猕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活动，要见到它们并不容易。不过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科学实验区啊，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旅游业的发展让上川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当地人同样注重生态的保护。在上川岛，
1: 像你们过来之后，他们也不会围上来吗？
3: 只要有食物，他就围上来了。
1: 像这边还有给他搭建房屋吗？
0: 猕猴省级自然保护区群山连绵起伏，
3: 只要有食物，他就围上来了。
1: 像这边还有给他搭建房屋吗？
4: 对，那避雨吗？台风大了吗？哦，
1: 台风大的时候，
4: 对，
1: 给他们扔了，这是一把玉米粒是吗？哎呦，哎呀，别急呀、啊，都有。这脾气很大。像这个群落大概是有多少只？
5: 有142只。
1: 142只哈、啊。那像这个猕猴啊，它是属于什么种类？
5: 它是海南亚种。
1: 那就是和那个海南岛上的猕猴是同一个种类吗？啊，
5: 对，同一个种类。哦，
1: 像这种海南亚种看起来就会比较瘦小一点，
5: 而且
1: 尾巴没那么长。
5: 对，尾巴没那么长。
4: 尾巴
5: 哦，而且它们的屁股也比较贴面，啊、就这样子。
0: 据工作人员介绍，保护区内的猕猴大约分为25个群落，每个群落的数量不等。由于上川岛的猕猴是广东省内现有的猴类中血缘最纯的一个种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保护区因此特意开辟了这个区域，通过投食的方式

0: 他们在中间的这片区域呢，就很自由的在那取食，很惬意的取食。
1: 是的，是的。
2: 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据了解，这一群猕猴平时都在野外活动，只有在投食时间才会过来。而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时，他们也会到工作人员修建的住所临时居住。
0: 我们走过去，他们不会攻击我们吧？
3: 一般的话，你不要对眼睛对视着它，它就不会攻击你。哦，
0: 不要和这些猕猴眼睛对视。
3: 对视。
0: 像里面啊，其实是有一根杆儿的。
3: 对对，可以给它助力嘛，就是停留。而且还有一个喂食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打台风啊或者什么的话，我们就放点食物在这里，就方便它就是去取食。
0: 其实它这个里边哈，刚才好像不小心跟它对视了一下，我看到它对着冲我很凶。那像这每一个屋子就只住一只猴吗？
3: 不一定。他们想住进去住进去，他们这个是自由的。
0: 就看他们和谁关系好吧。
3: 对，
0: 一起住在一间房子里面。那像他们现在日常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早上几点离开家去林子里，几点又回家来？
3: 工作人员就是早上呢吹号角，他们就会成排成排的，就好像那个星球大战一样，就是那个猴子就是往下来的，场面是很壮观的。晚上呢，我们再喂一次，就是一天喂两次。我们对这群猴子呢。

0: 忙了
1: 啊。对对，
2: 工作人员不仅为这一群猕猴修建了豪宅，还特意配了一个游泳池。
3: 是要游泳吗？去吧。
1: 还有个可能啊，在那里他不敢下。
3: 这是猴王是吧？在花果山，猴王坐在上面，其他的小猴子，跳下去了。
1: 对，他们在潜水，他在。
3: 其实，在下面呢，刚才工作人员是投喂了一些这个
1: 玉米粒
3: 吧，应该玉米粒。
1: 对。
3: 所以呢，他们站在这个岸上啊，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然后就潜入水底，拿上这个食物，之后呢，出来再抖一抖毛，再到这个假山上面去晒干身体。哎呀，还是有点羡慕他们的生活。哎，他们潜水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1: 啊，是的，他们有时候呢，就是到海边那边去抓一些贝壳啊，还有一些蟹啊，那些就拿来吃，跟我们人类一样嘛，补充一些蛋白质。
2: 与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猕猴不同，上川岛保护区的猕猴必须练就上山下海的本领。这一方小水池成为小猕猴们最喜欢的游乐场。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这一群猕猴外，他们偶尔也会为其他的猕猴族群提供一定的食物补充营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保护区猕猴的生息情况。工作人员与猕猴沟通的工具非常特别，是一个海螺。通过螺声召唤猕猴下山，

0: 您是刚才吹这个海螺呀？
1: 怎么吹这么响？是啊，但是你试一下看看。
0: 您教我一下怎么吹的？
2: 你吹一下，
0: 它男的就它好像吹这个冲锋号一样，用这个气，这儿一点点，就这里放出去，它就响了。
1: 用气，这个
0: 用气，
1: 中气要很足才可以。
0: 用嘴角，
1: 刚才用嘴角吹的，中间吹气不行的，
0: 一定要这嘴角。
1: 把这个气这行一点。
0: 这放出去，
1: 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哈，冲着我们摄像头演示一下，您怎么吹的，好吗？哇，好响啊！哎呀，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因为刚才我刚好是对着这个喇叭口的位置哈，
0: 对啊，
1: 其实
0: 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浪了。
1: 那像这个猕猴，它能？
3: 熟悉这个声音吗？因为我们水缸是要吹这个螺号叫它下来这里吃东西。今天在这儿呢，有发现吗？
0: 没有发现，这个猴子太走的太远了。
3: 陈建和介绍说，因为夏季山中很多植物已经结果，食物众多，猕猴们在山里就能吃饱，此时要让它们下山并不容易。
1: 那像您原来呢也是渔民吗？
0: 对啊，然后您来保护区多长时间了？
3: 我2006年过来这里。
1: 那像这种吹这个海螺，是原来就会用吗？还是说是专门为了招引这个猴子才学习的？
0: 以前呢，这不是我，是一个老的员工在这里。
3: 我们是一直都用。
0: 我过来了，一直呢，他就用这个螺号。
1: 看来这个螺号是个老物件了。
0: 老物件了，
1: 啊，
0: 传给您的是吧？对啊。
3: 猕猴。

0: 区位于上川岛的东北角，三面临海，拥有26公里的海岛岸线。工作人员除了巡山外，还要沿着海岛岸线进行巡护。
1: 川山群岛哈、啊，其实岛屿众多。那只有在这个上川岛有猕猴吗？其他岛屿没有吗？
2: 其他岛屿没有的。
1: 具体像上川岛的这些猕猴啊，在历史上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
2: 还是一个谜
1: 啊、哦，还是个谜哈、啊。
0: 上川岛猕猴保护区有山有淡水有海有沙滩，高山与大海在这里相连，林涛与海潮在这里共鸣。虽然上川岛人一直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但他们将这片净土留给了猕猴。与岛上这些特殊的居民和谐共处，共享富饶的家园。丰富海洋资源，孕育蓝色生态鳗，
1: 很漂亮哈，特别是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之下，就是有一种淡蓝色的哈。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鱼米之乡正在播出。江门与大海紧密相拥，自古至今，这座城市都是。

0: 看一下我们这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1: 对对对的。
0: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环境特别的好哈？感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带。
1: 对对对的。
0: 那这里的这个自然环境有哪些是适合养殖这个鳗鱼的？
2: 养殖鳗鱼最好就在水源好的地方。嗯，就是我们上游那里有个水库，然后有一条大河进来的，所以我们水源进来的水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好一点。
3: 台山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亚热带。

0: 背部偏蓝色，皮薄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肉嫩，在业界享有蓝色生态鳗的美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了一桶鳗鱼上岸，让我们近距离拍摄。
1: 直接可以用手抓吗？
2: 可以，我们现在给他贴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1: 我能抓一下吗？
2: 可以，
1: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2: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
1: 哇，
2: 抓尾巴，
1: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2: 抓不很难抓，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2: 粘液很厉害，
1: 哦，真的不好抓住。哎呀，能

0: 美玉。采访中，工作人员提力筒鳗，
1: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条，
2: 现在平均卖
1: 用手抓吗？
2: 可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挑一下成品，好不好？能卖的，
1: 我能抓一下吗？
2: 可以，
1: 我能抓一条，给大家先看一下。
2: 好，尾巴在动的时候啊，
1: 哇，
2: 抓尾巴，
1: 好滑呀，它的这个皮肤真的不太好抓呀，
2: 抓不很难抓，
1: 而且它的这个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
2: 粘液很厉害，
1: 哦，真的不好抓住，哦，哎呀。能、no? ，哎呀，在这个地上爬动的时候是这种蛇形的，
2: 蛇形
1: 一个轨迹。
2: 你如果给大家给它动一下，这个尾巴会翘的话，倒退它就好抓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这是叫天蓝鳗哈。算了，我放弃了。镜头给一个特写哈，我们这样来说一下，其实像这个天蓝鳗鱼呢，它的背部啊，感觉是比较深色一点的，然后是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2: 你看，照下有金色啊。
1: 只要阳光照射之下，从侧面看就很漂亮了。
2: 很漂亮。
0: 鳗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它们在陆地的河川中生长，成熟后游到海洋交配产卵。成功孵化的小鳗鱼会从大海游进淡水河中，一直长到成熟。
3: 不居中的成把这些的方式摆过去，
0: 很难模拟鳗鱼的天然生活环境。商业化的人工繁殖技术仍没有攻克，
3: 两边的芦荟低一点。
0: 烤鳗的加工工序很多，第一道就是烤蒸鳗鱼皮。
1: 其实你走进这个烤制车间哈，就好像是来到了烧烤店。
3: 对，已经
1: 很香的这个烧烤的味道就出来了哈。
3: 对。
1: 那像这个烤炉，就只有这么长吗？
3: 这是一个蒸箱的一个作用。
1: 蒸箱
3: 软化皮的作用，后面有利于它的一个烧烤的一个颜色更均匀。哦，
1: 先要稍微蒸一下。
3: 对。
1: 那烧烤是在哪个步骤啊？
3: 现在开始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是烤皮了。从这里开始的话，这一段就是进行烧皮的工艺。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烤棒，是不是？
3: 对，炉头。我们用的液化气。
1: 那像这个烤炉，它的一个温度呢，有要求吗？
3: 有，这边出气的一个中心温度啊，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1: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3: 里面的温度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出口温度要到85到90度这样子。
1: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烤棒的温度呢，
3: 里面的温度差不多接近是可以到了1000度。
0: 软化皮的过程大约需要7分钟的时间，蒸好后就直接进入烤肉的工序。
1: 像这边翻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鱼肉还是白色的
3: 啊，对，
1: 就等于鱼肉还没有烤制，
3: 没烤的。对，
1: 刚才这个烤炉呢，只是单面烤这个
3: 鳗鱼皮
1: 了，
3: 对，单面烤
1: 皮。进入下一个烤炉就该烤这个肉了，是吧？
3: 对。烤肉这边也差不多有7分钟。
0: 鳗鱼经过7分钟的时间烤熟之后，还要再通过一个小烤箱烘干，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才可以给鳗鱼上酱料。
1: 随着这个履带呢，我们看到这些鳗鱼哈，都进入到这个料汁当中了。
3: 对，这样子过去。
1: 这个料汁呢，是自己来调配的吗？
3: 厂家提供过来的一个料汁。
1: 客户有他的需要。
3: 对，客人指定的一些酱汁厂家。
0: 鳗鱼烤制过程中，仅上酱料就有4道工序，反复。

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万亿元， 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种产量实现增长， 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 保持2位数增长， 轻工生产总体平稳。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万辆， 同比增长 6%。 15-17，中国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1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 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国治。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我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月7日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战斗机所表达的担忧。以色列官员近期有组织有预谋地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外交部同时呼吁以色列奉行建设性的和平政策。土耳其和希腊同为北约成员国，但两国在领土、少数民族和非法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

0: 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的这种军事动作。那么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啊，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和土耳其也使用 F-35 啊，针对以色列进行威慑，那以色列也就是 F-35， 那么双方在空中力量方面技术水平处于相同的状态，那么整体的军事力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大的压力，所以他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他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迎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他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个希腊是直接反对的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1: 好的，关于土耳其能否引进美国的 F-35， 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孟晨来看。

0: 我选定了比利时莱芬公司，那么正式在法国德隆省新建一家工厂，那么恢复在法国本土装入专门的弹夹或者弹带，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液光弹的生产，那这些可宣布此举啊，是为了重建关键弹药的自主供应，那么目标当然是增强法国工业的韧性。那么法国媒体说呢，这一条生产线，那么计划将会在2029年开始生产，目强调了比火跟发射药的问题。那么法国国内呢，这个主要负责的这个本土企业，它叫克莱里用，还是高强度的作战所需要的尽快的建立所谓这个自主的装填啊组装的相应的能力。那么法军呢，当然我们说它像其他的北约军队一样啊，还是选择 5.56 毫米跟7.62毫米的子弹，那么尤其呢是这个FN 迷你米机枪，这个呢是法国军方很重要的这个轻步兵的火力的核心。那么另外呢，这个 FN MAG58 这样的这个机枪呢，也使用 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对于法军来讲呢，选择 FN 公司现在来看似乎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这里面所谓法国自主、法国本土的这些相关的色彩到底有多重？那么现在法方更多的还是强调，大概新增20个这种就业岗位。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法国方面也认为自己践行了所谓的这个欧洲一体化生产的相关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
0: 境内构建一条完整的中小口径弹药的供应链啊。那么恰恰相反。底火、弹壳、发射药的装填、最后的组装，那么这些可能是在法国境内完成的啊。那么这个成品弹药的包装啊，包括比如说装入专门的弹夹或者弹带，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液光弹的生产。
2: 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有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今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就使用了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过演习的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公开。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通讯，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梅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
0: 使用 7.62 毫米的子弹。那么对于法军来
3: 技术能力要提升美军的综合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呢，梅文计划它的成果，也就是梅文智能系统已经用于实战了。此前呢曾经帮助美军锁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的这样的一些打击目标。美军呢还借助梅文计划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
0: 自己践行了所谓的这个欧洲一体化生产的相关的目标。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军用化。
3: 那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构建以强大算法作为支撑的战场目标识别和装备体系。那么这个梅文计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体系啊，或者说呢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算体系，主要
2: 智能系统。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
3: 这个亚马逊啊，包括呢L3 哈里斯啊，以及微软内达华山脉，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主要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智能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持。首先呢，它可以利用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集成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能力，然后呢通过不断，
2: 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1: 通讯， 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

0: 文智能系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梅文智能系统。这就是美国国防部主导的梅文计划啊，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相关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这就是梅文计划或者是梅文智能系统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从海量的作战信息和情报当中选取最重要的啊那个或者是那几个，然后呢确定啊这样的一个高价值目标。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啊，利用这种梅文智能体系啊锁定的这个目标，它直接进行打击。可以说呢，未来在战场上，人工智能系统它在情报分析方面，在目标的确认方面，在辅助决策的这个层面，它确实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常规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倍增器。那么可能坦克、装甲车飞机、无人机，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都没变，但是拥有了智能化的体系去作为支撑，它的作战效率会变得更高。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多的锁定目标。但是呢，美国啊，它研制这个梅文智能系统啊，日本要引进这个梅文智能系统，我认为呢，它的目的不纯啊。首先呢，就是要支持啊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或者说呢，像日本它使用这个梅文系统，主要是为了啊整合它的陆海空三军啊，那么整合之后的啊这种统合司令部啊，它所运用的这个作战要素和作战元素实在太多了，它需要一个智能系统去替它进行这种辅助的决策、辅助的指挥。所以呢，拥有了美国的这种智能啊指挥控制和目标锁定系统之后，这个自卫队它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对外用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梅文智能系统啊，它可能会让日本啊这个自卫队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或者说呢，它针对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反而会少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好事。
0: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1: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系统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人工智能其实呢，它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这种推动性和辅助性的作用。首先我们说情报分析，情报分析呢有很多种既有卫星情报，又有无人机的情报，既有图片又有视频。那么通过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它分析情报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啊，因为有超级计算机作为它的一个硬件系统的支撑，又有海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组成的这个数据库可以帮他去进行这种分类，或者说呢为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呢在情报分析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会从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中选择一个最精准，或者说呢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你需要优先打击的这个目标。还有呢就是辅助决策，那么他会通过战场动态的这种信息的把握，了解对方的作战力量以及兵力的调动情况，然后呢你再输入己方的兵力的这种调动情况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战目的，那么他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最终啊为你提供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案啊，可以供你进行选择。当然了，最终这个确定啊肯定不是人工智能系统它决定的，也可以用于操控无人化的作战平台。人工智能系统啊，它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比较简单的呢可以直接植入到无人作战平台上。

0: 未来的作用会更强大。其他的区域或者说针对区域内啊，它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应用场景很复杂，空中的目标有好事。
1: 在作战中人工智能系统都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0: 在作战体系当中，在指挥下配置啊，那么针对来袭的各种各样的空中目标进行更好的拦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33到22度， 上海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23度， 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 杭州晴转多云38到28度， 成都多云32到22度， 厦门多云转晴33到26度， 南京晴转多云35到26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暴雨。

0: 研发国产反导系统面临哪些难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萨波 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弗雷亚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萨波 T 型地空导弹是欧洲唯一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防空系统，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2008年列装两国军队。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向乌战场部署，但产量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有意与日本三菱公司开展合作。他表示，三菱公司展现出了极高的爱国者导弹生产水平，是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建立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能力的最佳范例。他希望这些能够在乌克兰实现。
0: 东旭，乌克兰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发反导系统呢？
2: 乌克兰确实有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导弹研发体系，但是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整个的这种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基本上呢都废弃了乌克兰它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资，就是说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最后呢是自己荒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要研制拦截弹道导弹的先进的反导系统，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这种高端反导武器装备的这种生产的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要独立自主的研制它先进的这种反导系统，而且呢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这样的一套系统啊已经是立项了，被称为弗雷亚。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非常大像俄罗斯呢，它是延续了苏联的防空反导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系，所以它不仅可以生产 S-300 包括 S-300 它的这种先进的反导系统，那么后续还研制出了 S-400 包括更先进的 S-500， 所以俄罗斯它留下来的这些苏联的防空反导系统的生产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呢俄罗斯一直是在投资，不仅装备俄罗斯的防空作战部队，而且可以对外进行出口。那么它的 S-300、S-400 在海外的防务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么也为它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不断的输血，所以呢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乌克兰现在的底子就非常差，那么很多情况它是没有办法去把苏联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技术再次的发掘出来的。所以呢他现在研制先进的反导系统相当于从零起步，而且乌克兰现在的军工体系生产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没有问题，包括生产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也没有问题，但是呢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的反导系统它很复杂。首先呢要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有火控雷达，要有通讯指挥系统，也要有这种先进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可以说呢它对于雷达，对于导弹本身包括其他的这个配套系统都是有很高技术要求的。现在乌克兰的

0: 公司的说法大概会建立一个面积超过800英亩，也就是说大概3.23平方。其实，在美国国内是有争议的。萨洛尼卡呢，当然在这个媒体上面是发布了效果图啊。那么在效果图里面，至少出现了类似于圣安东尼奥级这个船坞登陆舰这样尺寸的船只。那么萨洛尼卡方面呢，这个整个的资金，那么应该说32亿美元，据说95%以上的税收减免，现在萨洛尼卡已经拿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它作为一个之前在美国的华尔街被视为生产这种小型无人船只啊，而且具备比较高的这种投资的前景，当然风险也比较高的船厂，那么是不是能够在资金上面获得足够大的这种支持？那么现在要打一个问号。那么美国海军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跟萨洛尼卡买了大概3.5亿美元的这个小型舰艇。那么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呢，是萨洛尼卡现在最大的这个前景跟利好。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它的扩张啊，那么很大程度上要考虑就是之前美国军方公开宣称使用萨洛尼卡的三艘萨洛尼卡的海盗对这个伊朗的阿巴斯港进行了袭击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可能使得华尔街方面愿意支持萨洛尼卡这个雄心勃勃的船厂构建的项目。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大力发展军用无人机。
2: 路透社近日称，英国当天公布了其姗姗来迟的国防投资计划，该计划拟优先投入50亿英镑用于无人机领域，并重点关注自主系统。此前，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就如何填补预计高达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争论了数月之久。之前辞职的国防大臣希利指责当时的首相斯坦默无法筹集到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资金。斯坦默的国防计划重点关注攻击无人机、自主战斗机以及无人舰艇和潜艇。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据英国国防杂志报道，斯坦默称，这项改变格局的投资将增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新任英国国防大臣贾维斯称，无人系统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称这笔资金是英国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最大的投资。他还说，无人系统正在定义现代战争。他在过去几周还帮助重塑国防投资计划，将确保士兵更快地获得所需的技术。
1: 东旭，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6艘通用作战舰，作为无人系统的控制枢纽，这体现出英国怎样的国防政策呢？
3: 英国政府它在这个军费的这样的一个划拨方面确实出了很大问题。首先呢就是经费不足啊，尤其是针对英国海军在装备建设方面啊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英国海军它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战舰艇的更新换代计划呢，应该是包括核潜艇啊，比如说要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它的4-5型的驱逐舰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这个4-5型驱逐舰啊，服役的时候很先进啊，这个作战指标定的也很高啊，它是采用全舰推动啊，配备有先进的雷达，但是呢设计的时候呢还是有问题，就是它的防空系统啊能力比较弱，和驱逐舰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平台的身份不太匹配，更像是护卫舰上的防空火力，而且它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一些四五型驱逐舰上面连反舰导弹都没有，所以呢它更加侧重于防空啊，这个防空指的是这个拦截对方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然后呢更加注重反潜的作战能力，那么它的对陆或者是对舰打击火力是严重不足，那这都不是它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传动系统经常出故障，曾经出现过四五型驱逐舰，这个在海上啊，这个停电的情况，而动力系统全。

可能要采用很多的新技术，现在来看研发经费不足，而且呢也不一定造得起，所以它主动降低了标准，可能会使用啊这种通用型的啊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护卫舰去替代四五型，或者是暂时替代四五型，那省出来的一些钱要发展大量的无人作战装备，比如说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然后呢这种通用型的这个战舰啊，那么它有很强的信息的指挥能力和这种信息的连通能力，它可以作为啊指挥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指挥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信息的中转节点，那么它带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达到这种大型战舰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性能。但是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它没有这个替代型号，英国海军针对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啊，它想进行护航，想进行掩护啊，支持航母走向远洋，在更遥远的区域执行作战，它这个兵力是不足的。那它现在想到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护航战舰，或者说呢，护航战舰不先进、不靠谱，

0: 入其他国家的护卫舰，包括补给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那么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航母编队啊，去执行任务。所以呢，它现在来看呢，它是对于大型的战舰、昂贵的战舰越来越不感兴趣，是希望引入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提升这种灵活的这个部署能力。
1: 嗯，英国的国防政策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0: 现在英国啊，确实正在进行更多的防务合作，主要是和欧洲国家啊，因为呢，俄乌冲突还在持续。现在英国呢，针对俄罗斯还是有敌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推动欧洲防务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是要满足他自身的这种防务需求，然后同样呢，要进行主战装备的更新换代啊，当然呢，同时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包括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英国的空军实力比较弱啊，因为它现在最先进的战斗机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率并不高，所以呢，英国也需要一种第六代战斗机啊，当然是他眼中的第六代战斗机。去作为空军的主力，或者说呢，未来也可以在它以后可能会研制的或者是改造出来的这种航母上去进行部署。但是自己呢，想要进行研制，费用太高啊，它的技术层面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选择合作，和日本、意大利进行合作。后续呢，还会引入像加拿大，包括不排除可能也会和中东的一些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国家去进行合作啊，进行联合研制，然后呢，提高它的产量，降低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英国啊，对于巡航导弹非常关注。

0: 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管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种作战装备，很多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包括研发，不仅仅呢是台风和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个台风啊，就是性能方面有优势，但是呢短板也很明显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无法满足防务需求了。那么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呢，英国海军和空军都有装备，但是主要是在航母上进行部署。这款战斗机啊结构挺复杂的，进行维护和保养啊这个难度很大啊。那么现在来看，英国装备 F-35B 之后，妥善
1: 走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也就是弩啊，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马上就要批量生产，向乌克兰进行交付，然后呢，用于针对俄方的纵深区域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现在英国方面还在大量的生产无人机，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现在英国的国防策略啊，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转变，就是很多啊，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啊。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

他们在自己身上正式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 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 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1772年， 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 在184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 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 34.8%、 37.1%， 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 55.4%、 63.3%， 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9 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 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5: 浙江兰溪杜笃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4: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6: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 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美史列传的，
5: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6: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
4: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均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吃紧在尽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5: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6: 对对，很丰富的。
5: 吃紧在尽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6: 哎，对，很要紧嘛。尽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公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4: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6: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

0: 地这个事情不要办了，
1: 哦，
0: 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银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1: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0: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2: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20，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义牵制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
0: 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治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2: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世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补职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

0: 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某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1: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是是是。
2: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神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0: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
2: 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0: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2: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1: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深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2: 如今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

0: 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诀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的？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砸。
0: 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记忆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
3: 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在的东西把它拼成。
0: 张连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他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造一下嘛，老早造起来了呀。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3: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这样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3: 留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1: 是的。
0: 近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延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延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0: 损一毛，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峰山书院是杜独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独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1: 我应该1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
0: 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2: 有钱了没点钱没
0: 疑，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愿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2: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进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3: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2: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0: 张伟玉研究的水生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务。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2: 刚工作那2-3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3: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2: 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们朋友圈就生活非常丰富，就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0: 最初工作的几年，张伟玉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由于研究项目需要保密，工作上的挫折和苦闷不能向家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无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

0: 封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33到22度， 上海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23度， 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 杭州晴转多云38到28度， 成都多云32到22度， 厦门多云转晴33到26度， 南京晴转多云35到26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暴雨32到27度， 文昌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琼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 桂林阵雨30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 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 新加坡阴30到25度， 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 曼谷小雨30到26度， 河内小雨31到25度， 吉隆坡阴33到23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5章《征集珍奇》。郑和第5次下西洋，又启动了一次藩国向中国进贡珍禽异兽的高潮。据另一块天妃碑，楼东刘家巷天妃宫石刻通藩事迹碑记载，永乐15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呼鲁莫斯国进贡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还有长角马哈兽，莫古都树国进贡花福禄，还有狮子，布拉瓦国进贡千里骆驼，还有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贡迷里高兽。各国进贡的珍奇异兽都是从古以来中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西洋远国使者分踏而至呈现珍禽异兽，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中的一个特色，当时在明朝文武群臣中曾轰动一时，给朝廷带来不少欢快的气氛。这次出使导致西洋远国纷纷来中国进献珍禽异兽，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永乐14年9月，在郑和第4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成祖朱棣已下决心迁都北京，他曾亲自去北京巡视，进行迁都的筹划工作。同年11月，成祖自北京回到南京，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工部，只是营建北京的宫殿，同时集合群臣，做出决议说，北京是当今皇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向南俯视中原大地，沃壤千里，山川地理优势优越，足以控四夷治天下，是真正帝王万世之都也，应当迁都于北京。于是工部集结大批工匠，加紧营建北京新都城。新建宫廷内需要增添大量奇珍异宝作为陈设，新建内院需要大批珍禽异兽加以充实，这就要靠郑和下西洋入海取宝来加以解决。所以永乐15年，北京在营建新都的同时，郑和又奉命出使向各国征求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和飞鸟在中国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品，在海外各国却纯属自然产物，无需花费很大的代价便能获得，拿来献给中国却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还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趁明朝迁都而充实内院之机，各国纷纷来献珍禽异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大批珍禽异兽充实内院以供观赏，永乐朝进入全盛时代，海外向化，天下太平。永乐诸大臣纷纷吟诗作赋，称颂永乐盛世，如户部尚书夏元吉在《圣德瑞应》一诗中描述说，麒麟乘玉璧，狮子共金铺，子象灵山冢，华流卧水居，驼鸡同旧渊，文豹似邹鱼，福禄身于锦，羚羊尾在车，双姿圆更易，长角兽游书，才砍奇音鸟，雕龙雪色乌，玄龟三尾叶，山凤五花夫。郑和出海运回各种奇珍异兽，开国人眼界，同时也给予这些动物以很好的保护。不像哥伦布当年，他从新大陆运回西班牙的不是动物，而是一船船的奴隶。
路上奴隶大批死亡，遇有风暴就准备将奴隶抛下海去，以致连资助他的西班牙女王都很反对，认为这样做违背基督教教规。明成祖时，藩国也有向中国进贡奴隶的，但是遭到了成祖的拒绝。如有一次，琉球国进贡阉人，成祖严令退还该国，认为此风不可长，显示了国家仁爱为本的精神。永乐十五年八月，苏禄东国和苏禄西国的两位酋长率领300余人来中国访问，这是继永乐六年伯尼国王来华访问和永乐九年满腊加国王来华访问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的首脑亲自率领使团来华访问。这次访问也是苏禄国对郑和使团来访所进行的一次回访。明朝政府立即封两位酋长为国王，并赐以金绣蟒龙衣。这年九月，苏禄东国的国王途经德州时因病去世，明成祖朱棣得知之后不胜悲痛，命令以王侯的礼节安排祭祀和安葬，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祭，赐谥号恭定。在祭文中，朱棣赞扬苏禄东国的国王不但数万里率其眷属及陪臣国人立设海道，忠顺之心可谓至矣，还安排其次子和三子在德州守坟三年，让其长子带领其他随从回国继承王位。苏禄国东王墓坐落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北营，1956年被列为首批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6章，开展贸易，增进友谊。永乐19年，郑和再次出海，进行第六次下西洋的航行。这时郑和已经51岁了。这年正月，他接到了出海的命令，虽然此时都城已经迁往北京，但是造船中心仍在南京，出发地点也没有变，仍像往年一样，船队驶出苏州太仓县刘家港后，南下航行到福建长乐县太平港等待季风。这一年11月再度扬帆出海。这次出使航海的主要任务还是护送各国使臣回国，主要有呼鲁莫斯、阿丹、祖法尔、拉萨、布拉哇、木古都树、古里、科支、加义勒、西兰山、溜山、苏门答腊、亚鲁、满腊加、干巴里、南乌里16国的使臣。这次远航，大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后，就分为两个船队。一个分宗船队从苏门答腊去榜格拉，需要航行20天。郑和率领的主船队从苏门答腊经西兰山到古里，需要24天的航程。郑和率领的主船队到达古里之后，派出几支分宗船队，一支分宗船队去呼鲁莫斯，需要25天的航程，另一支去祖法尔，需要10天的航程，还有一支经阿丹去拉萨，需要20天的航程。郑和自己则亲率大宝船从古里出发，远涉重洋，到达东非海岸的木古都树、竹布、布拉哇、麻林和曼巴萨等国，相当于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索马里的朱巴河河口、巴拉维、肯尼亚的马林迪、肯尼亚的蒙巴萨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到达东非后，郑和在宝船上设宴招待当地王侯，并赐丝、瓷、铁器等物。郑和将宴席上使用的器皿、桌椅、屏风、围披等一一分送给他们，各王侯则在各自都城设回宴。王侯们举办的宴会仿照中国习

的是在阿丹和祖法尔的贸易情况。之前已经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已经在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已经在阿丹国采购了不少特产，这一次采购的更多，由宦官周某率领的分船队在阿丹买到了2钱重的大块猫眼石，石中有活光一缕，又叫碧琉璃，还买到了色泽光艳的宝石，晶莹硕大的珍珠，高达2尺的珊瑚树、五桂珊瑚枝、金箔、蔷薇露，以及麒麟、狮子、花福禄、金钱豹、驼鸡、白鸠等珍禽异兽。交易时，中国人用带来的金币采购当地土产，或用瓷器、丝绸等中国特产和当地人以物易物。根据马欢的《瀛牙胜览》和其他人写的游记记载，阿丹国气候温和宜人，常如8、9月，土地肥沃，不但适于多种农副产品，也利于各种珍禽异兽的繁衍，所以其国物质资源颇为丰富，农作物有米、粟、豆、谷、小麦、大麦、芝麻和各色蔬菜，水果有万年枣、松子、葡萄干、核桃、花红、石榴、桃、杏等。家畜有象、驼、驴、骡、牛、羊、鸡、鸭、猫、犬等。该地人民用木料建楼造房屋，所用木料都是极高贵的檀香木。马欢和其他旅行家观察得很仔细，还详细地描写了该地的各种奇怪的动物，如羊类有绵羊、羚羊等。绵羊白毛无角，头上有黑毛两团，其颈下毛特多，好像挂着一个袋子，其身上的毛却很短，和狗毛差不多，其尾巴很大，像一个盘子，因此称为大尾无角绵羊。羚羊身上自胸中部至尾巴挂着9块很奇怪的毛，因此称作九尾羊。斑马，中国人称福禄，像骡子，脸是白色的，身子也是白色的，眉毛中间隐隐出现细细的青色条状花纹，这种青色条纹向外扩展，以致遍布全身，一直延伸到四蹄。这样的细条纹既好像黑白相间的道路，又好像有人在其身上画青色的花。白色的鸵鸟，中国人称驼鸡，身上也有青白相间的条纹，和斑马一样。长颈鹿，中国人称麒麟，前面的两只脚高9尺多，后面的两只脚高6尺，头一抬，颈项长16尺，头部高昂，后面的身子急剧降低，因此人不可能骑在它的身上。它头上有2只脚，长在耳边，尾巴像牛尾，身子像鹿，蹄有3趾，口很扁，以素豆面饼为食物。狮子身体的形状好似亚洲的老虎，全身的毛呈黑黄色，没有斑点，头很大，口很阔，尾巴很尖，有许多毛。这又黑又长的尾巴，好像古人衣服上用线绳做成的装饰用的缨带。它吼叫时声大如雷，各种兽类见到它都伏伏在地，不敢起来。以上兽类今日已司空见惯，人皆能识，可是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人未曾见过，所以马欢等大书特书细细描绘，以令国人扩展见识。之前也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曾在祖法尔国采购特产。第六次西航时，中国船队停泊该国，又进行了贸易。这次贸易具有民间交易的特色，不刻意寻求上层统治者需要的珍宝奇玩等奢侈品，
而是用中国产的苎丝。

瓷器等生活用品换取该地的乳香、血结、芦荟、墨药等香料和药材。永乐20年8月18日，完成了第六次西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了中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腊和阿丹等国的使节。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7章，出使旧港，支持华侨领袖。郑和回国后休整了一年多，永乐22年正月又奉命出使旧港。郑和出使旧港的目的是任命施建清的女儿施二姐承袭宣慰使之职。当时原旧港宣慰使施建清已死，其子施继孙和其女施二姐争夺继承宣慰使的职位，但明朝原已明文规定，宣慰使一旦逝世，职位不能传子，需另选贤能担任。如果施继孙承袭此位，就和原有的规定相抵触，而施二姐若要承袭此位，因为她是女儿，则不触及原规定。施建清生前就有意培养施二姐，有时让她代理自己的职权。施建清一死，施二姐即成为旧港华裔事实上的领导人，一切赏罚任免都由她做主。郑和到此只能承认继承事实，代表明成祖赐予施二姐正式的宣慰使称号。施二姐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坐稳了旧港宣慰使，确立了在旧港地区的统治地位。后来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结束，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渐渐衰弱，旧港宣慰使的作用也渐减，施二姐就移居爪哇东部两港新村，并且被爪哇国国王封为新村的藩舶长，专门从事贸易事业。这时施二姐不但家财盈万，还拥有众多船只。爪哇新村居民约有千余家，多为中国广东及漳州、泉州人。在施二姐的努力开拓之下，新村成为当时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施二姐不但是当时南洋华侨的领袖，担任当时新村的藩舶长，更重要的是施二姐一手培养了当地教长索朗吉瑞。索朗吉瑞后来被爪哇尊为圣人，说明施二姐在爪哇历史上贡献之大。由此可见，永乐22年郑和旧港之行支持了施二姐，因而对南洋华侨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这次出使旧港，因为是短程航海，没有计算在七次下西洋之内，但是在他出使期间，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明成祖朱棣驾崩了。朱棣是在亲征途中病逝的，作为一代雄军，他多次御驾亲征，战场是发挥和表现他的英勇和果敢的最好场所。他曾亲手斩杀过不少敌人，虽贵为天子，但是在战场上反复冲杀驰骋，从不吝惜自己的千金之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期间，永乐20年三月，63岁的成祖仍然豪气万丈，率军亲征阿鲁台，还自编平卢曲让将士交唱。七月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甚至亲自率前锋部队冲入敌阵，斩首百余级，敌人畏惧他的神威，都吓得四散逃跑。八月成祖凯旋回师，于九月到达京城，同时郑和也在八月完成第六次出使任务，回京复命。朱棣和郑和就地位来说，两人一君一臣，但就事业上来说，两人是相辅相成的伙伴。一个在北方领着骑兵，一个在南方带领着水军，一个在草原上逞雄，一个在海洋上扬威。赖这二人之力，大明朝的国威达到全盛。此时此刻，两人都凯旋，巧妙地汇合在北京， 新建的都城也因此而越发灿烂夺目。可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出双雄会，郑和复命后就回南京休整，但成祖作为一国之主却没有很多悠游休养的时间。永乐21年秋天，又有边将汇报说阿鲁台似乎有再度南犯之意。已经64岁的成祖说，去年秋季强虏南犯，朕已经亲率大军捣其巢穴，现在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以为朕既然打了一次胜仗，必然在京城休养生息，不会复出，所以胆敢来犯。朕偏偏出其不意，先率兵驻塞外以逸待劳，只要他们轻举妄动，朕就可以立刻将之攻破。于是他又率军北征，出塞后就听说阿鲁台为瓦剌所败，于是在10月班师，11月回到京城。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

0: consider your own situation. Make sure you ar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you'll be fine.
1: Yeah.
0: So if you are listening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let us know what brought you here in China or what are the reasons that would give you a nudge.
2: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 34.8%、 37.1%， 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 55.4%、 63.3%， 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15/5时期，中国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时期的两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水利部日前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9 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 4.5% 和 7.2%， 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但近海养殖已近饱和，拓展空间十分有限，如何向深海要粮呢？现在有了答案，养殖公船、深远海围栏、智慧渔业，一座座蓝色粮仓正在蔚蓝深处加速崛起。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2026年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与传统的捕捞方式不同，公船采用按需起捕模式，从养殖到加工全程锁鲜。一艘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的养殖公船，如何养出深海三文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1: 从岸边到那个目的地大约在100海里左右。
2: 船长花云此行的任务是为正在深远海作业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送去

0: 但却是养殖公船独有的优势。近年来，随着近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容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国产养殖公船陆续下水，开拓新的养殖水域。深海养殖公船究竟如何养殖水产？船上养鱼是噱头还是效果显著？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补给船终于在深夜抵达目标海域。然而，要在10万吨级的养殖公船旁完成停靠，难度远超预期。
1: 这个要不要松一点？看到他，往后倒，往后倒。
0: 在克服风浪与船体晃动等困难，艰难完成物资转运之后，记者跟随养殖人员通过吊机以特殊方式吊笼登船，终于登上了这艘巨大的养殖公船。夜色中，苏海一号灯火通明，如同一座浮在深海的钢铁之城。就在这座钢铁巨城之中，养殖着近40万尾三文鱼。三文鱼深受国人喜爱，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如何打破一鱼难养的困局？这艘10万吨级的深海巨轮正试图给出答案。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甲板之下，这一座座巨大水池便是养殖舱。此时，记者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封闭的船舱中，真的能够养好三文鱼吗？其实，这些养殖舱并非一潭死水。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2: 在我们的养殖舱的这个四周啊，它会有4个进水柱。
0: 苏海一号养殖公船的每个养殖舱内都配备了一台160千瓦的水泵，24小时内就能完成16次水体交换。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养殖池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3: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为了模拟它们在自然界的这种状态呢？
2: 因为鱼的不同的生长阶段，它需要不同的那个水的流速。
0: 这些漩涡相当于三文鱼的跑步机，可以模拟自然环境中的洋流。这艘看似密闭的养殖公船，通过不间断的换水，难度远超预期。
1: 这个要不要松一点？看到他，往后倒，往后倒。
0: 在克服风浪与船体晃动等困难，艰难完成物资转运之后，记者跟随养殖人员通过吊机以特殊方式吊笼登船，终于登上了这艘巨大的养殖公船。夜色中，苏海一号灯火通明，如同一座浮在深海的钢铁之城。就在这座钢铁巨城之中，养殖着近40万尾三文鱼。三文鱼深受国人喜爱，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如何打破一鱼难养的困局？这艘10万吨级的深海巨轮正试图给出答案。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甲板之下，这一座座巨大水池便是养殖舱。此时，记者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封闭的船舱中，真的能够养好三文鱼吗？其实，这些养殖舱并非一潭死水。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2: 在我们的养殖舱的这个四周啊，它会有4个进水柱。
0: 苏海一号养殖公船的每个养殖舱内都配备了一台160千瓦的水泵，24小时内就能完成16次水体交换。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养殖池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漩涡，超过20摄氏度。这使得我国过去在近海试养三文鱼均告失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崔明超：
4: 三文鱼销量起来了，但是产量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去？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
0: 这艘看似密闭的养殖公船，通过不间断的换水以及人造漩涡，让三文鱼始终生活在流动的活水之中。苏海一号等多艘大型养殖公船，
4: 苏海一号上面和那个包括国信一号都配置了深层取水
0: 33个标准泳池。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又是如何保障精准投喂的呢？在采访中，黄海冷水团

0: 是中国近海海域难得的季节性浅源冷水资源。养殖工船通过抽取这里的冷水资源，解决了三文鱼养殖水温过高的问题。然而，海上情况瞬息万变，受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海水水温持续升高，必须紧急调整新的锚点。这一决策关乎着整船三文鱼的生死。工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根据我们前两个锚点的观测的话说，平均的水温可能要高很多。
0: 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水温异常和传统养殖难以规避的风险，养殖工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苏海一号船长董书文：
2: 因为我们有这个自航能力嘛，可以选择避风锚地，
0: 主动寻找最适宜的水域，这正是工船养殖的优势。抵达后在合适海域停泊，既稳定了养殖环境，又节约了能源。除了可以选择养殖海域以及智慧养殖等优势外，养殖工船还构建了船载加工、暗海联动的一站式体系。船上配有大型智能加工车间，产品从起捕到完成加工，可实现冰鲜、冷藏等自动化加工。再通过高效冷链物流，最快24小时内即可送达全国核心消费市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能养殖工船除了以上优势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振民：
3: 像苏海一号，像现在我们构建的很多的养殖体的，就是在做这个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些方向，那么它可以很好的和鱼种体系结合起来，这些数据都是进行鱼种分析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数据。
0: 苏海一号养殖工船满产状态下预计年产量6000到8000吨，这是大海的慷慨，也是科技的回响。在这片蔚蓝之上，一座移动的牧场正在为百姓餐桌增添来自深海的优质蛋白。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种业芯片说起。在青岛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80摄氏度的自动化样本存储系统高速运转，渔业种质信息正被精准录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倩：
4: 我们这台设备呢，可以达到40万份到50万份的这样的一个保存量。
0: 这里是我国迄今投资规模最大、保存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库。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收集基因、细胞、微生物、活体等各类食物资源145791份。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松林：
5: 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是落实国家种业振兴、保障南生粮仓种业安全的物质根基。
0: 有了优质的种质资源，如何高效养殖成为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山东莱州，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基地里，数字技术正为深远海养殖装上智慧大脑。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带领团队扎根生产一线，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到水产养殖中。
6: 这个智能养殖工厂实际上就是通过设施、装备、传感器等数字化技术、网络通信，再加上一个今天的云平台，实际上是个智能化的平台，然后才能实现用最少的人、最少的饵、最少的电、最少的水，养最多的鱼，养更好的鱼。
0: 在 A2 智能化循环水育养车间，96个圆形养殖池整齐排列，总养殖水体达5760立方米，年产鱼类180吨。它正与深远海形成高效联动。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7: 待这个气温、水温合适了，把这个鱼从车间转移到我们的海上养殖平台。
0: 在山东莱州湾，一座周长达400米的巨型圆形围栏巍然矗立，这就是我国首座深远海大型管装养殖围栏“蓝钻一号”。从空中俯瞰，它像一枚钻戒镶嵌在深蓝之上，牢牢托举起16万。

0: 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蓝钻一号年产鱼300吨以上，全平台日常管理仅需3人。它的核心运作模式是陆海接力，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养到一定规格，再送入深海围栏继续野化成长6个月，实现陆海资源的整合。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1: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立体加生态相结合的一种养殖方式，根据鱼的生物学习性的差异，构建了这个上中下全水层的立体养殖，然后实现了斑石鲷、黄带拟参等鱼类的这个混合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
0: 如今中国海水产品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一座座海上牧场安立于万顷碧波之间，打破了近海养殖的局限，让耕海牧渔的图景向着深远海不断延展，也让鲜美海味成为中国家庭的餐桌日常。从固定渔场到移动牧场，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养育，这场蔚蓝变革正在颠覆延续千年的渔业叙事。耕海牧渔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当大海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百姓餐桌便多了一份来自深海的鲜美。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混合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
1: 如今中国海水产品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一座座海上牧场安立于万顷碧波之间，打破了近海养殖的局限，让耕海牧渔的图景向着深远海不断延展，也让鲜美海味成为中国家庭的餐桌日常。从固定渔场到移动牧场，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养育，这场蔚蓝变革正在颠覆延续千年的渔业叙事，耕海牧渔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当大海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百姓餐桌便多了一份来自深海的。
2: 提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也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3: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2: 除了体积大，新环一号也是个多面手。除了养鱼，在它上面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现在有了育苗池以后，就能够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覆盖，同时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新环一号最大程度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不仅

0: 一键完成。星环一号项目副总工程师王继夫说，
1: 我们那个整个平台的操控都在这里，包括这个是压载的起伏的，我们在电脑上面控制，在所有的包括开关啊、总开关、副开关都在这一块。
0: 压载系统解决了平台升降的问题，而平台采用了箱体加横架式结构，让它能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箱体部分提供浮力和功能舱室，横架结构则像一副钢铁骨架，将整个平台连成一体。台风来袭时，平台可以整体下潜，横架的多立柱结构在海流中形成缓流区，让网箱内的水体流速大幅降低，为鱼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为了解决星环一号的供电难题，实现绿色养殖，在星环一号平台的屋顶和走廊、通道顶棚等地方都大面积安装了光伏板。在三亚充足的日照中，这些光伏板也成为能够随时工作的发电站。星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2: 我们的平台呢，在四个闲置的地方布置了以后800平方的光伏板，日发电量呢在800度，能满足我们整个平台的以后日常用电。
0: 不仅电力来源是绿电，为了避免污染水质，在平台上所有的生活污水都需要先经过处理达标之后才能够排放。星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2: 平台上配置了2套污水处理装置，它的以后日处理量呢达到120立方，能满足60到80个人生活污水的以后处理。
0: 平台配置了2套污水处理装置，据了解，平台上产生的全部固体废物都会进行集中收集，定期运送。

0: 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急反应耕作，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1: 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文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在几分钟内。企业也曾想自己安装实时监测设备，但高额费用让企业打了退堂鼓。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2: 以前是咨询过，光一个探头都有好几万，那你那么多的探头数据分析里面，对企业来说是肯定是压力是很大的。
1: 去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在这个平台养殖企业都可以实时看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张林：
3: 如果这个事情让企业去做的话，那么成本会特别大，周期会特别长。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平台，那么就要去做好这个技术的服务，并且我们还有经过多次的这个实地调研嘛，各个部门也做出了意见。我们现在就是以公益性的形式给企业提供这些参数、数据以及产品。
1: 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2: 它总共有3个大指标，20几项数据。我打比方说，我们的水温啊，溶解氧啊，亚盐、氨氮，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它还能分析出蓝绿藻的这些成分，一旦出现蓝绿藻高的话，那就预警说我们的水质可能富营养化，赤潮有可能会来，那我们就提前预判。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丽，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1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杭州晴转多云，38到28度，成都多云，32到22度，
2: 厦门多云转晴，38到26度。
3: 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27度，
1: 文昌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琼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桂林，
0: 本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
1: 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
0: 小雨30到26度。
1: 河内
0: 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3: 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哉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你好，主持人。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3: 张先生啊，首先呢就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要会选择扎根海南深耕本地的这个传媒行业呢？那么创办这家公司的初心是什么呢？是这样，
4: 原哉文化传媒呢， 是2016年在三亚创立的， 然后到今年2026年刚好10年了。那么我们最早呢是从内容传播和本地媒体业务做起来的，那后面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综合，逐渐延伸到了文旅活动、品牌营销、 还有会议会展、专业赛事这些板块。那么我们当初选在留在海南呢，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三亚上的大学嘛，所以自己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对海南和三亚逐渐有了感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海南不缺资源，也不缺好的品牌，真正缺的是能够理解本地又能把创意和资源落下来的专业机构和团队。所以我们创办原

0: 传媒企业呢？
1: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家单纯的活动公司，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对品牌的策略、内容的表达以及现场体验和后续传播。所以我对原哉的定位呢，是做一家立足海南的城市赛事会展及品牌内容的综合运营企业。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既要懂海南又要懂品牌，既能提出想法呢，又能把这个想法稳稳地落下来。那么我更希望的就是说，原哉不是靠某一场活动或者说某几场活动被大家记住，而是我的客户碰到了复杂的项目、重要的项目时，交给我们呢更加的放心安心啊。
0: 我觉得呢，这个从头到尾的哈，涉猎到各个方面的一些策划呀，以及对于一些品牌的深度的理解，这里面既需要知识储备，又需要大量的经验吧。那当然呢，我知道很多活动策划类的公司啊，真的像您说的，可能是专注于做活动啊，一些庆典呐、商演呐，这些可能是我们大众所直观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些方面啊，也是我们可能对于一些策划类公司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这种了解。那原哉呢，我看到啊，您的介绍大概分了一下，就是这种活动的类别，可能包括文旅的节庆啊，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品牌的这种方案的策划。另外呢，我看您还参与组织过一些高端的峰会以及专业的赛事啊，我听起来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哈，为什么您会勇敢的去挑战这么多难度比较高的赛道呢？
1: 它主要是因为两个环境吧，第一个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海南岛本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的环境。那么首先呢，就是海南岛本身呢，这几个领域啊，跟海南本身的发展是比较契合的。那么海南有旅游，有文化，有生态，那么同时它在冬天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国际峰会，也有非常好的体育赛事条件。那我身处海南呢，我如果只做一些常规的

0: 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
1: 我觉得这个成长真的是变化非常大的。像您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做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好故事，怎么把一个主题
0: 成。
1: 那么先讲什么，他想让大家去真正体会到什么，那抓住这样的一个核心和重点，把它说清楚，并且能够非常精准的有效的去触达给受众，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挺难做到的一件事情，需要精益求精的。不过呢，听您的讲述啊，确实有更高的一些追求。
2: 回头来看的话，我大致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内容和媒体做起来的嘛。那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积累一些本地的用户，那么媒体渠道以及我们的内容经验吧，先解决就是怎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传播出去这种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从传播从线上走到线下活动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客户呢不只需
1: 同时呢又感受过有哪些优势，是有没有遇到觉得其实还挺有难点的地方，同时呢又感受过有哪些优势，那么团队又是如何一步步来打磨来适配这个海南的市场呢？
2: 其实来过海南的人应该都

难的难点呢也很明显嘛。首先它是个岛，其实就是关系到物流还有供应链，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大型项目的时候，一些大型设备以及特殊物料，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从岛外往岛内去调运的。那么这个时间成本啊，还有一些这种不可控因素都是比内地要更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南的天气，因为海南是在热带，就是海南的高温啊，包括降雨啊、台风啊，还有一些海边的风和潮气啊，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些活动的效果。我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做的活动，前一天晚上搭建好了，然后第二天过来看的时候，全场它的那些帐篷啊，包括板呀、它都是有露水的，很潮。那么这种呢，就是会影响到一些活动的呈现效果。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海南的淡旺季差别比较大。那么这里就是关系到价格以及一些这种成本了。那这里就是关于到场地啊、酒店啊、交通啊这些人员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都是需要至少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去提前统筹和调配的。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也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项目里面去积累了这些经验，什么物料适合在海边，户外的活动我们需要准备

0: 怎么提前进场，那这些都是我们在
1: 我来打磨来适配这个海南的市场呢
0: 的经验。
1: 我这么直观听起来觉得做一场大型活动要管的事儿真的不少。
0: 对
1: 嗯，而且像您说的哈，确实可能组织活动这方面呢，做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长期在当地来打磨，那么时间长了会总结出一些很适合海南当地的这些办法和特点哈，也是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了。
0: 对对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天气的因素啊，还有一些物料的运输啊，一些淡旺季啊，哎，这些都会成为您
0: 那么其实在海南是很容易或者说可以很好的实现。那么海南的难点呢也很明显了，首先它是个岛，其实就是关系到物流还有供应链，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大型项目的时候一些大型设备
1: 准备呢也是特别花心力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场活动它需要的物料是比较个性化的，那么后面呢别的活动呢也许有些物料是可以重复利用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成为一次性的了，这个就会不断的去扩大这个物料的库。
0: 就是海南的高温啊，包括降雨啊，台风啊，还有一些海边的风和潮气啊，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些活动的效果。我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做的活动，前一天晚上搭建好了，然后第二天过来看的时候，全场它的那些帐篷啊，包括板呀，它都是有露水的，很潮。那么这种呢，就是会影响到一些各方面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
1: 所以说您的言外之意，有一些物料比如说它属于一次活动不能重复利用的话，那么也会坚决的去断舍离是吧？
0: 是啊是啊，因为你一方面是其实你储存这些物料对于你来说就是高成本的事情，这是一个必不可免的。第二方面呢，其实它还会间接的影响到你后续对客户的服务，因为人都是有成本意识的嘛。那比如说您会用 AB， 那我有 A 物料，我可能会去给你主动去推荐 A 物料，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没有那么耐用了啊。断舍离在这个行业里很重要。
1: 也是您保障您公司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质量的一个标准啊。
0: 对对，因为现在除了卷价格，市场上还是要卷品质的，谁能把品质做好，谁能在有限的价格
1: 一些很适合海南当地的这些办法和特点哈，也是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了。
0: 对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天气的因素啊，还有一些物料的运输啊，一些淡旺季啊，哎，这些都会成为您一场场活动积累下来的这个感受和经验。那我也挺好奇，因为之前呢也是会跟有一些这个活动策划的个人或者是的话，那可能后面就会损失掉一些机会啊，也有这种可能。对，确实啊，跟您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在组织活动方面的这份精益求精。
0: 因为现在海南是自贸港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这种客户，那他们有赛事的组委会，也有一些国外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预算也比较充足，那么他们选择我们很多时候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国际人才的储备，第二方面呢确实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服务能力能跟得上。
1: 对，海南现在也是会越来越吸引很多的国际性的赛事，一些大型的活动啊，来到海南越来越丰富了。可能真的就像您说的，这边海南的环境还有传媒公司整个的这个市场不断的这种精进和发展，也是给这些活动看到了我们有能力啊去组织这样的一些赛事，一些更丰富活动的这种能力和经验。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啊，海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市场目前的这种发展的积极。

肯定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整体的呈现，最终各方配合都是达到标准的，近乎完美的，可能才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个感受啊。好的，以上感谢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张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的创业经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
1: Hey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i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asok sabay di?
3: Pa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